是个荣子，那么说，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超感心、可愛すぎるの。
1: そうなの。

0: 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不管。

俺家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4.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从2022年开始到 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数

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现在一看不是。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就是这慢性病导致的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儿，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跟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哎，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啊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他不还有瘀吗？有堵他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完就喊他，喊他都不答应，就喊不醒了，说这怎么办呢？掐人中吧。掐人中也没反应，所以就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就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改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

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哪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他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花鱼肚啊，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得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呢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舒心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地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
我为什么要跟

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啊、肝呢、啊、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啊，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这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
这不是。

0: 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300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300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300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300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300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2个胳膊2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 完干点啥

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呀、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啊？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啊、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半拉身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
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他，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0000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它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
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

真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他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看，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淤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淤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
才合到8块钱，贵。

0: 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三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三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完等到50岁以后了吧，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3: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3: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给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3: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3: 啊，
0: 是
3: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3: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6-7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3: 完，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3: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开
3: 始。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3: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3: 心跳也稳当，心脏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3副药。
3: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咱副药得60多，将近70块钱了，对不？甚至70多，那他能一样吗？
3: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哎，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省事儿，
3: 哎呀，这3天用完呢。
0: 嗯。
3: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呀，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因为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没想到这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 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

0: 接血压的，嗯，
1: 啊。
0: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1: 啊。
0: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对不
1: 我
0: 对？
1: 说过
0: 所
1: 那
0: 以，
1: 个他不敢给我开。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啊，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参柏树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哎，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它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它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它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说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
1: 哎
0: 肾
1: 呀
0: 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治，对不对？
1: 哎，所以说你这个生奶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话语了呗。
0: 化瘀。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的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哈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栓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啊，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参柏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排的还不干吧？
0: 你看这多好啊！
1: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
1: 都
0: 呗，
1: 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过气血、二便，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
1: 对
0: 水
1: 对
0: 管道？
1: 对，
0: 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
0: 哎，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
1: 哎
0: 在
1: 呀。
0: 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哎呦，合着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啊，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育儿节成节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他也吃点儿。
0: 行，
1: 大雷老师，我们用的人多， 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
1: 啊

0: 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它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林老师了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留几个格、啊。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
1: 啊，
0: 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哎，
1: 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嗯，
1: 哎，再见，谢谢大林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将刘元帅先正官后奔臣，元帅在上，刮目礼。

0: 去得了。
1: 啊，去得了，
0: 去得了，
1: 我爹爹呢？
0: 完了。

0: 边望，要高堂天空高岭，烟云沙地，等待落山收回，你要早日
1: 返京。放心吧，女儿记下了。来，你今日一去，

Frankie.

Yeah.

0: 你在家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可莫惹二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啊。
2: 好了，
0: 妹妹放心，
2: 天才不早，当成女吧。
0: 好处理啊。

定要处处谨慎，你的儿本领好，武艺超群，快一年快半载边疆平稳，铁

君放心吧，女儿。

看来驸马失衡。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养双亲？正是。

0: 吧，看天色不早，我们赶路要紧。
1: 啊，慌什么？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0: 好，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2: 咱们一同下。
1: 好，一同下吧。

0: 问壮士，敢是府前的燕征去的吗？
1: 哦，正是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哦，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
3: 不是了。
1: 好说了。哦，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3: 王府周明。
4: 尊名安。
2: 我叫刘崇。
1: 哦，是。
3: 咱们俱是同乡，
0: 这就太巧了。
2: 哎，反正都是苦命人呗。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庄子请来前行。
1: 本是众位前行。
3: 好好
1: 好，
3: 一同上。

0: 轻轻，刘大哥，请来听听。
1: 刘大哥，请听。
0: 走。

0: 天干，越干越冤。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
1: 你怎么又不走了？
0: 哎，总尉，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0: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3: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1: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了？
4: 壮士见差矣。
0: 哎，我怎么差了？
4: 你听。

你怎知

远家乡不肯出战，去打仗怕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事不叫那男子来办？女子们在家中多想。

0: 我是思念男女的事，听我说，叫他刘大哥一声唤，路上少吧，是非分，咱们从军去作战，可管他清闲不清闲啊。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些闲话。
2: 什么闲话？哦，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不叫咱们男子做了，这女子家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天去种地，夜晚来访面，不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郎？
1: 曹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0: 好，
2: 走。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

0: 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4.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从2022年开始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69岁，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是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现在一看不是。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

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五十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哎，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呢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他不还有瘀吗，有堵他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完就喊他，喊他都不答应，就喊不醒了，说这怎么办呢，掐人中吧，掐人中也没反应，所以就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就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改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呐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

0: 也代替不了啥，他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花鱼肚啊，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三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得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呐，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呐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呐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舒心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的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 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啊，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是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

0: 日到九月二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十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呀、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 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说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巴拉身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 还那么麻不？

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它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啊，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森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要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啊、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

0: 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五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十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四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十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要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3份啊？
3: 啊。
0: 二十送十呢，就得是六十。

0: 盒送30盒。
1: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画画鱼。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画画鱼。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1: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完等到50岁以后了吧，
0: 嗯，
1: 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1: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1: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1: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给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1: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1: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嗯，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
0: 嗯，
1: 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1: 啊，
0: 是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完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1: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6-7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1: 我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1: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
1: 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1: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1: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0: 嗯，
1: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1: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3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3副药。
1: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咱副药得60多，将近70块钱了，对不？甚至70多。啊，那它能一样吗？
1: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哎，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省事儿，嗯。
1: 哎呀，这3天用完呢。
0: 嗯。
1: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呀。
0: 嗯，
1: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你看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1: 没想到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1: 啊，
0: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1: 啊。
0: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2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儿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
1: 啊，
0: 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1: 啊，
0: 哎。

0: 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1: 哦，
0: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啊、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
1: 哦，
0: 哎，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他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他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说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治，对不对？
1: 哎，所以说那个肾脉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化瘀了呗。
0: 化瘀。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呢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啊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栓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肾脉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肾脉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0: 啊
1: 啊，排的还不赶吧？
0: 你看这多好
1: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们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1: 都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过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嘛，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1: 哎、
0: 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一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她也吃点儿。
0: 行，
1: 大雷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呗。
0: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着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留几个名额。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对对对对、谢谢大连老师啊。再见，谢谢大连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肾脉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肾脉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肾脉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肾脉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肾脉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肾脉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 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用吸管哦，很好，你看。
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

0: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1: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0: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1: 这
0: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讲个明白，你看如何？
1: 奴婢情愿前往。
0: 好，你随我来。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1: 状元

见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想我那恩姐生地如花似

0: 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呀。

0: 的状元爷呀，
1: 你那表弟进得京去，

兄长，他乃是我的堂。

那苏禄素护必以成亲，你可从下了无忧啊！我

0: 我的状元爷呀！
1: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我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哦，那苏小姐放你逃走，你是怎样来到这里？

0: 有盘费。
1: 身无要分文通，
0: 那你可怎样进京呢？
1: 偷翻进京城，
0: 进京来你住何处啊？
1: 店房一内把身请，
0: 你住了几日？
1: 并卧在店房中，
0: 你无钱可怎么办呢？

让我毁坏我的玉棉花人周生的夺去衣衫全都扯碎，剑子剑锥子剜我浑身血染红，又把我打制在花园以内，每日里在花园伸手可及，白日里要担水死。

0: 世上那有摘人有花草，低香凝这本事，丫鬟我的去请示。据说是为你表弟高言名庄爷爷，你的官权相会容易招，求求你为奴婢仔细查访奴的丈夫高言名眼前，我若见了高文举，你若见了高文举，你把他怎么样啊？
1: 我吗？
0: 你
1: 我
0: 你把他怎么样？
1: 我要

0: 怎么，你是文举？
1: 正是，小弟。
0: 你是严明？
1: 弟是严明。
0: 见了姐姐，为何不长起面来？
1: 小弟有罪，不敢长面。
0: 宿命无罪，长起面来。

明明是个秀子，碾成个败子。

口同声都说是美英在家行为不正，走东邻传西事，一门

怨只怨你家教不严，你的女儿败坏门风，看羞羞，气到我浑身打颤。这书信倒叫我心中不明，莫非是我那家书被人改？这书信并非小弟亲手写成，原信上写的是感恩报德，亲恩报喜，只喜。

内奸。哎呀，我说寇准呐、啊，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送信啊，

就跑离了房。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上。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哪怕你收上他三天四夜五黄昏，七周八晚九个，十春十夏十秋冬，想见骏马万不能。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

0: 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白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4.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从2022年开始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69岁，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是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现在一看不是。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是这慢性病导致的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他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来，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

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呢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淤，他不还有淤吗？有堵他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完就喊他，喊他都不答应，就喊不醒了，说这怎么办呢，掐人中吧，掐人中也没反应，所以就打的120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叫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呐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它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化淤堵啊，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这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

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摔了，肾也摔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呢，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素锌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的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素锌颗粒。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素锌颗粒
为啥这腰这么好啊？

0: 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啊！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这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一次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0: 4066-2766，4066-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66-2766，4066-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呀、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说拍了，拍了个脑 CT。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

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巴拉伸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它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的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
那么这一大盒森柏树。

0: 行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那你就先拿五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十盒，咱多给四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赀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

0: 柏树新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柏树新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柏树新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新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2: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2: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树新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新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柏树新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柏树新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柏树新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树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柏树新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2: 定3份啊？
3: 啊。
2: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树新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2: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2: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完等到50岁以后了吧？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2: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2: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

0: 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1: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给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1: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1: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
0: 嗯，
1: 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1: 啊，
0: 是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1: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六七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1: 完，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1: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不，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开
1: 始。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1: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1: 心跳也稳的，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0: 嗯、
1: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1: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三副药。
1: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三副药得六十多，将近七十块钱了，对不？甚至七十多。啊，那他能一样吗？
1: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哎，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三天用完呢。
0: 嗯。
1: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呀，
0: 嗯，
1: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你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1: 没想到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1: 啊、
0: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1: 啊、
0: 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啊，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他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他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吃，对不对？
1: 哎，所以说那个深百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 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出。

0: 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话语了呗。
0: 话语。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呢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啊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酸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呀，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深买舒筋颗粒呢，哎呀，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啊，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深买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0: 啊
1: 啊，排的还不干吧？
0: 你看这多好
1: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们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1: 都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过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1: 哎、
0: 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他也吃点儿。
0: 行，
1: 大雷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
1: 啊，
0: 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它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留几个盒啊。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啊，对对对对，谢谢大连老师啊。
0: 再见。
1: 再见，谢谢大连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儿少一点儿。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瓶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

0: 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45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再次学艺，死中得活，遇上了大师爷镇谷侠董乾董化一，因祸得福啊。正赶上群雄会斗会宾，佟林这才来至眼前。众人都知道佟林佟海川被扔进绝命洞，怎么还能活在人间？会宾从心眼里不服佟林呢，所以虚晃一招来至近前，奔佟林就是一掌。就在这个时候，追赶会宾的老少英雄全都把他包围，并太岁张方头一个站在眼前，后边是老剑客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亘古侠王师谷，老山海金元金德论何道元尚德明庄道琴李道远，侯大侠侯二侠秋田秋佩与铁掌李元，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云中侠何力，这些人有一位算一位，还有长臂飘然叟于成于洞海，把他是团团包围。众人赶紧过来，北侠也来了，那不是海川吗？海川，海川，海川，你还活着。各位哥哥，各位前辈，各位师长，你们先闪退闪退，让我来会斗会宾。话音一落，四小名剑一听此言，心中不快，佟林呐，才一个来月没见你，说话就说大话，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们几个也未必能赢得了他，也得费劲。别说是你了，你风大不怕扇着舌头，怎么这么狂？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吗？岂能有把握？简直是说大话。众人看他如此这样，都是面沉似水，有的也吃惊。不表众人怎么想，单说佟林。说完话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把这道路就闪开，老少英雄还是围了个椭圆形，把会宾围在当中。佟林过来，会宾呐，你不用管别人，咱俩单对单，各对各，比比掌法，你要把我佟林打死，怨我佟林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要把你打了，你也得服输认罪。会宾闻听一阵的冷笑，阿弥陀佛，好，佟林呐，你有什么能耐？不就35天没见面吗？你数一数，这么些人轮战老僧，也没把我怎样。既然你佟林说什么要跟我单打独斗，我倒挺赞成，你浑身都是胆。但咱们把话丑话说的简称，可不准别人冲中帮忙，谁要伸手帮忙，我可骂他八辈的祖宗。佟林点头，好，师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也不用多说，赶紧过来吧。会宾心话，你根本就不行，咱们上次一伸手没几个回合，你就让我扔进了绝命洞，这回也就是30来天，怎么的，有出息了？我打你还费劲吗？不过也好，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啪啪啪啪啪，一对双钢掌下了绝情。这会宾呢，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得拍死佟林，跟疯狗一样。但是佟林左躲右闪，跟他交手，用这种特殊的功夫幻影无形掌，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20几个回合，使了一招天河。

胳膊就折了。惠斌这胳膊一折，佟林莽一转身，转到他的背后，跟大师爷还学了点穴的功夫，点住他几道大穴，整个把惠斌就点在眼前，哗！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四小名剑，老少英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佟林的能耐长得太大了，也就是30来天呢，长一大截儿，就那么大的惠斌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再看佟海川，稳如泰山一般。后来又把这惠斌给放开，然后把这胳膊又给他接上。惠斌怪眼圆翻，阿弥陀佛，汗也淌下来，休息能有20分钟，咬着后槽牙又起来大战佟林。佟林又跟他伸手，20几个回合啊，啪，手起这一掌，打的惠斌是大口吐血，800cc。这回小弟兄们往上闯，什么穿云白玉虎刘俊呢、夏九龄司马良啊、泥腿僧张望啊、阮和阮弟呀、还有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病太岁张方，过来把惠斌就按住了，拧胳膊拿绳就给捆上，浑身上下共捆了9道绳子。这时候张望还找了棵小树，用单刀把两头嘁哧咔嚓给去掉。这个时候穿进绳子里头，这样把惠斌就抬回了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其他的老少英雄开始回到玉皇顶玉皇观找铁锹，在这玉皇顶玉皇观的后山，把惠斌的亲大哥给掩埋了。那么立碑修墓，那自不必说了。那么众人烧了点纸，表示啊对他亲大哥的一种怀念和敬佩和这种无奈之心，自不必说。至于那两个老道，张玄真、张玄慈，狼拉狗叫也就不管了。老少英雄回到玉皇顶玉皇观的门前，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拉着佟林的手。佟林把自己怎么掉进绝命洞，怎么绝处逢生，怎么遇见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以及跟老人家再次学艺的经过，没有隐瞒，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四小名剑一听，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心说怪不得海川长大能耐，闹了半天跟他大师爷学得高招，这些人都替佟林高兴，大家说说笑笑，回到这玉皇顶玉皇观前，开始把凶僧绑到松树之上进行审讯。这时候惠斌可不一样了，吐血不止啊，精力也恢复不了了。这个时候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家有千口还是主事一人。这个时候金顶玉皇冠顶上飘落一人，众人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佟林赶紧倒身便拜，徒孙参见大师爷，谢谢大师爷教我绝功，制服惠斌。这个时候四小名剑撩衣服跪倒，也给董乾施礼，参见大师伯，参见大师伯。你们都起来吧，起来吧，教个海川不容易，险些丧命，一切都怨我，眼没瞎心瞎，教了这么个脏心烂肺之徒。惠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0: 老师，你偏向同林小字辈儿，我死也不服。回宾呐、好勇斗狠，手段残忍，胸怀狭窄，时时刻刻排除异己。那佟林、佟海川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福保雍亲王爷，那雍亲王也是礼贤下士的好王爷，结果你不但不交解药，反而嗔恨心起，加害你的失职。看来你的所作所为手段极其残忍，你兄长来劝你，你理应听话，结果你一狠心毒，把你兄长亲大哥还给打死了。你说你是个人吗？再说金蝉长老和霹雳狂风无霸这师徒俩对你多好，心都扒给你，没有人家你能在金顶玉皇冠吗？你能在达摩寺吗？所有的产业都是人家的，人家这些年济危救困，而且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片家业和真心切意都给了你了，心血都扑到你身上，可是你怎么干？把人家官路实劳，百般折磨，恩将仇报。惠宾呐、你作恶多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海川，把秋风落叶嫂拽出来，清理门户，现在就宰他。这个时候你看佟林是恨他，在场的人也恨他，真让佟林开刀收拾惠宾，佟林这心软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大师爷，不管怎么说，您传授他60多年的功力，这惠宾也是我师伯，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让他能够改恶向善，不知道大师伯以为如何呀？哼，海川呐、他都穷凶极恶到极点，焉有不清理门户之理？董乾说到这儿掉了眼泪了。惠宾呐、实际上我把满身的能耐传给你，我也心疼你，可是你一狠心毒，引起了民愤，引起了众愤呐、你的所作所为天理不容，别怪为师一狠心毒。海川，赶紧替我清理门户。这时候佟林真下不了手，张方不管那套，大摇大摆来至近前，啪啪给惠宾先来拉嘴巴，你最不是个东西，我恨不得把你的肉给吃了，把你血喝了，都不解我心中的恶恨，我打你一顿嘴巴，先替小弟兄们出出气，打了能有80个嘴巴。惠宾顺着嘴角淌血，丑鬼张方，有本事你杀了贫僧，要不然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你，休要羞辱于我。佟林这个时候没话再说了，身为接班人，他也不能够清理门户，让他真要是这样做，他下不了手。这时候董乾、董化一来至近前呐，我要收拾你，你肯定说出很多理由，肯定心中不服，就这么的，我要讲一讲你有多大的罪过。汇编，你现在当着众人之面认罪不认罪？阿弥陀佛，师父，贫僧无罪，我惠宾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故而我也不想悬崖勒马，没有那事儿，我就不会说我有罪。好， 既然你说你没罪，统林，虽然你不能伸手，不舍得伸手，你把他九大罪状说给大家听听。好，是师爷，谨遵师爷之命。统林来至近前，我说说你九大罪。师伯，一切事儿你别怨别人，都是你自己心术不正，一狠心毒，自己找的，把事儿做绝了，没有回头的余地。这九大罪，慧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说这头一罪，你没有手足之情，逼死你的亲哥哥，有没有这事儿？我听说自幼你们弟兄二人，你哥哥大你十岁，对你非常的疼爱，每一年都赶奔古刹玉皇顶看你，而且供米供柴，曾经还到了黎州半岛董家庄看你，对你也相当之好。没有你哥哥就没有你的今天，你不但跟他动手翻脸，还把他给打死，你没有人性，这就是你第一条大罪，不念骨肉亲情，不通情达理，逼死自己的亲大哥。慧斌，你有何话要讲？慧斌让佟林说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第二条大罪，佟林，你说我第二条大罪什么？第二条大罪，你把我师叔李道爷囚禁在八卦亭，有没有这事儿？
1: 有啊。
0: 对呀，我师叔是你的师弟，曾经你们感情甚好，他赶奔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前来劝说你行善，你不单不听，忠言逆耳，笑里藏奸，把我师叔骗到八卦亭，开动消息把他困到里边。你对待你自己同门尽职的人都不讲人情，岂不跟禽兽没有两样？这是你第二大罪。慧斌一听，还真说对。佟林接着讲，再说你第三条罪状，你这个人从小就野性难寻。镇古侠，我数个罪说，董老剑客，那我大师爷收你为徒，曾一再告诫于你，让你诚实、温顺、善良，不要逞刚强，不要撒野。几十年来你根本不听相劝，你野性不改，我大师爷才把你逐出了师门，就因为你野性难寻，才闯出今天如此塌天大祸。像你这种人，因骄傲误事，野性难服，那你还不是罪过吗？第四条大罪，你把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三霸、天灵侠王凤、陆地飞仙楼瑞打得大口吐血，那些人跟你无有冤仇，你为什么无理找理，竟然大动干戈，动武伤人，不仁不义，是你第四条大罪。你第五条大罪，金蝉长老救你性命，传你能为，乃是你授业的老恩师，曾经几何把心血能为心都扒给你了，又把这金顶玉皇冠乃至达摩寺交给你，乃至你两个结拜的兄弟张玄真、张玄慈，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老人家发现你做事儿不对，领着你师弟霹雳狂风吴霸前来劝你，你不单不听，还把他们师徒锁在石牢之中，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这犯下第五条大罪。你第六条大罪，你是出家的僧人，三宝的弟子，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上楼以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你乃一凶僧，根本不听佛门禁律，要杀便杀，净杀无辜。 把这古刹、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变成。

0: 到了杀人的战场，这是你第六大罪。你七大罪来了，这些人老的有老，小的有小，老少英雄，这么些人一再规劝于你，让你改恶向善，回头是岸，你横竖不听，忠言逆耳，这是你犯下第七大罪。说你八条大罪，群雄赶到这儿，最后向你提出忠告，你执迷不悟，铤而走险，不交解药，此乃八条大罪。九条大罪，你行不仁不义之事，领着这些弟子作恶多端，阻挡我们，不交解药，不交出救雍亲王的解药，而且如此的专横跋扈，反对大清朝，你乃国贼。这些和尚老道也是妖孽国贼。你说这九条大罪，人人得而诛之，老天爷都不放过你，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你看这个佟林，平时忠厚老实，特别憨厚，今天叭叭叭叭叭叭，这小嘴儿真能说，说的每一句话都到了点子上。众人听着齐声赞好，好，说的对呀，海川讲的好啊，句句在理呀。哎呀，你这个惠宾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他，海川杀了他。但是佟林仍然不舍得下手。这时候张方忍无可忍，脑瓜一拨了，先来至董乾的近前，老前辈，你也知道我是谁？我知道，并太岁张方，你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对，老人家，我爹风流侠，数个字说，张鼎、张子美，跟我蒙叔佟林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蒙叔佟林哪儿都好，就是一点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别看他义正言辞，说的都挺对，报了惠宾酒的罪，可是让他伸手处理惠宾，他不忍心下手。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我那蒙叔佟林佟海川不忍心下手，这事儿能否交给我来处置？各位前辈，各位老少英雄，你们意下如何？同意，支持，支持张方，同意。众人呢，都同意把这事儿交给并太岁张方。再看并太岁张方来至董前，董老前辈的近前，老剑客，老人家，你以为如何？好吧，你师叔忠厚老实，心慈面软，收拾他就交给你来处置。多谢老人家。张方这才要显身为清理门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0: 诋毁，
4: 现在还有
0: 审判，
4: 你这是怎么的吧？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46回，书接前文。会宾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多行不义必自毙。佟麟呐，虽然爆出他9条大罪，但是不忍心下手。这时候惠宾怪眼圆翻，今日落在你们的手中，要杀便杀，吃肉张嘴，任凭发落。就到了这时啊，他还在这儿逞凶呢。佟麟一看这种人呢，已经没有半点善念，留不得，留了迟早也是个祸害，因此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往两旁一看，现在身份最高的33路群侠当中头一位的就是亘古侠王石谷。这时候冲着王石谷说话，老人家，还是你来处置他吧。王石谷接过这把宝剑秋风落叶扫，就想下手，后来看看这尺寸，又长又宽，分量又重，拽了两拽还是不愿意下手。他倒是不疼惠宾，但是不愿意这么做，将来落到口实对自己极其不利。而且王石谷处事老练，经验也丰富，想的比别人都多，因此迟迟不肯动手。病太岁张方嗖啪就蹦过来，老爷子，您岁数也高，能耐也大，德高望重，不忍心下手，非常的仁慈，我也想到了，做这等事儿还得我来办，我替您老人家吧。就这样把大宝剑擒至手中，转身奔惠宾而来。 告诉孔秀和泥腿僧张旺，你们两个人把他架下月台。两人把慧斌架到月台下头，来到水沟旁边，再看病太岁张芳把大宝剑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嗨，噗，一道红光脑袋给劈下来，大肉脑袋咕啪掉到沟里，鲜血从枪的噗就喷出来。这时候张芳往旁一闪身，台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慧斌是死在当场。杀完了，在场的人迟疑沉默了好半天。迟疑什么？不是对他迟疑，沉默什么？也不是对他沉默，认为他是个武林的奇才，一代的宗师。慧斌苦练60年绝艺，他要能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焉能落到如此下场？作恶多端，今天就是报应。人这一死，也是个告诫活着的人，为人要走正路，切不可为非作歹，切不可做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事。庄道爷也挺叹息，哎，海川，人也死了，这么办吧，不能让他尸骨现天，应该弄口棺材，把他装殓起来，深深的埋葬。统领点头，命人把慧斌脑袋捡回来，找了个和尚叫法显，用针线把他这脑袋缝到腔子上，装殓好了就埋在了党僧领前，连他那13节墨骨鞭也做了殉葬品了。慧斌罪恶的一生宣告彻底结束。可他死了还有件大事得办呢。为什么大闹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大闹达摩寺？为什么斗慧斌？不都是为了捞解药？现在这解药还在党僧领前，在那碧水河畔。碧水河畔谁到那儿把解药捞出来？不解药不捞出来，雍其芒印针这毒就不能完全的解除，还得昏昏欲睡呀。所以大伙都没走，把这些和尚老道叫到眼前，一看这些和尚不一定都坏，老道也是。既然慧斌也死了，张玄真、张玄慈也死了，就这么的，他们有的要走，给他们穿资路费；有的不走的，仍然这座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大伙一商议，还得物归原主，就交给了霹雳狂风吴霸，乃至金蝉长老。人家的地儿还得还给人家，剩下的人都支持。众人就这样又在此地住了3天，不能再耽搁了。虎儿小的甘虎来至佟林的近前，佟林看他也比较喜欢虎头虎脑的，跟这牛儿小子于宽正好都挺有意思，五大三粗的。这个时候

0: 地无形隐翼侠，甘雨甘凤池一抱拳。海川，老夫有几句话要说，咱们大家是不是应该捞解药？
1: 是啊，是应该。
0: 老侠，你也帮了不少，我知道你也心疼你的师弟牛儿小子，不如让我这儿子虎儿小子下至碧水河畔把解药捞下来，
1: 那能行吗？
0: 老人家，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让您儿子这么做，您到底有没有把握？
1: 哈哈哈哈，甘雨甘凤池一乐，
0: 童侠客，如果这一次我儿子要不死，大难不死，得了解药，把雍亲王给救好了，老夫不求金子，不求银子，啥赏赐也不要，我就提出一个要求，但不知童侠客能满我所愿吗？
1: 哦，老人家，请讲，请讲当面。
0: 只要是这样，我肯定同意。但是，我还是认为您儿子下去必然有危险。
1: 这个，哈哈，童侠客大可放心。
0: 我这儿子的水性只在你师弟之上，不在他之下。下去是易如反掌。只要他把解药捞出来，咱们救了雍亲王爷。我就一个要求，我想让我儿子甘虎拜您为师，您看怎样？
1: 甘虎乐了，呵呵，大子脸儿，你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门长佟林佟海川吗？
0: 这个时候再看甘雨，把脸一沉，孽障，不得胡说，还不过去拜见你的老师。
1: 老师在上，虎儿小子拜见老师。
0: 这帮人逗得直乐，前仰后合，佟林还真喜欢他，双手相搀。
1: 好吧，你先起来，这事儿我同意了。
0: 老侠客，这事儿能否是实情，能保住您儿子的性命，这一点童侠可放心。
1: 孩儿啊，你要拜你老师就得立功，你下碧水河畔吧。
0: 佟林为了以防万一，也是不放心，让人把绳子找来，左一盘右一盘，把这绳子全都接到一块，拽得非常结实，然后恐怕脱了扣，用又水把他寝室缠到这虎儿小子傻英雄的腰里头。
1: 甘虎一看，哎呀，这挺有意思啊，挺好挺好。
0: 实质上佟林有想法，一旦沉底也好拽绳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再看甘虎把外衣脱了，只穿个小裤头三角裤衩，腰里缠着个绳子，一个猛子蹦，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进入碧水河畔。且说甘虎啊，虎儿小子进到里边打捞解药，众人站着岸边定睛看着，这水跟粥一样，那么大个人跳下去连个浪花没有吗？就见一溜水线，这位虎儿小子踪迹不见，这团绳子也挺够抖搂的，劲儿也行，怎么抖了也行，可见呐，这地方有多深吧，一直放了五盘绳子不动了，可能到底了。佟林瞪着眼睛，提着心，吊着胆，一心为虎儿小子担心。另一则呀，怕捞不上解药来，别人也有同感。虎儿小子什么时候下去？天见亮的时候下去，一直到了晌午时分，中午了还没上来，这下大伙儿可待不住了。佟林心说一定出事了，谁能下去看看？泥腿僧张望过来了，

0: 阿弥陀佛，师叔，我下吧，我这水性也不错，只要腰里拴个绳子就行。大伙又找了根绳子，泥腿僧张旺把衣服脱了，还没等他下水，就听病太岁张方就喊：都别动，都别动，都别着急，上来了，上来啦！人们赶紧往上拽绳子，咔咔咔咔。时间不长，虎儿小子真上来，把脸上的泥水擦了擦，冲岸上一招手：各位，我上来啦！大伙使劲拽着绳子，把虎儿小子是拽上了岸边。佟林一见虎儿小子着手真抓这个东西，里头夹着些泥和乱草，佟林赶紧就问虎儿：捞上药了？
1: 师傅，这回你肯定得收我为徒。你看这小瓶是吧？
0: 小瓶递给佟林，佟林接过小瓶一看，上头全都是沙土，擦得干净。你看小瓶锃明煞亮，瓶口还用蜡封着紧紧的，可见没有进去水。佟林赶紧把这药塞儿拔下去，用鼻子这么一闻，嘿，一股人丹味儿，真是走七窍通这地方，就觉着清脑提神呐。佟林对药是外行，也不知道这药是真的是假的，能不能治雍亲王的病，能否把雍亲王给治愈啊。那李武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叫一种特殊的药，八宝鸳鸯露啊，这是真的吗？看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此时赶紧把这药交给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侠客王石谷，拿过来交过来。海川，我也看了，以我坐堂作为先生治病大夫的经验，我认为这药是真的，而且我还舔了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专治雍亲王爷的眼疾，能够把他的昏睡病也给治过来，使他痊愈，这件事儿老夫拍胸脯打保票，你可以放心了。哟，佟林这一颗心这才放下，拿过小瓶掂量掂，心中暗想：为了这瓶药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就为了取这药费了多大的周折，谈何容易。所幸是尽管伤了人了，总算把药得到手了，雍亲王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大家拿药回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就这么的干虎撩衣服跪倒：师傅在上，我给师傅磕头。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人又见了霹雳狂风吴霸和金蝉长老，就这么的辞别他们，这才和干虎干凤池众人离开此地。离开此地之后呢，他们单说就回到了雍亲王府。通过这王石谷精心的调治，雍亲王也就好了。好了是好了，雍亲王一看这么些高人都在眼前，一看这一回来了两个姑娘，一个是于老剑客于德福的女儿，也就是于秀娘，还有马老侠的女儿马秀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己的老师师叔师伯这么些铁哥们都在眼前，雍亲王这一好了就说：海川，我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皆都是各位老侠的功劳，也是你海川的功劳。既然这事儿能够处理到现在，本王是非常的高兴。那么你也有福报，你可别忘了，你都30多岁的人了，不成家立业怎么能行呢？你不着急，你爹娘还为你着急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一定成亲才是。这样吧，大家齐聚我这儿，那么既然是齐聚我的雍亲王府，那我就做主了。你的长任夫人就是九宫魔母吕婉娘的高徒。为什么叫九宫魔母啊？九宫八卦连环掌，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所以叫九宫魔母吕婉娘。吕婉娘咱们说了，乃是吕四娘的亲姑姑，吕留良大剑的这家中的亲人呐、所以两家人门当户对，长任夫人就是这位于秀娘。那么第二个夫人自然是马老侠的这女儿马秀凤了。又有师叔李道远给主婚，又有雍亲王给主婚，焉有不把这两个姑娘给许配的道理。老英雄马老侠马松坡也高兴啊，心中高兴。就这么的，雍亲王亲自给主婚办婚礼呀、众人全都到了雍亲王府了。这一天在雍亲王府，老少英雄聚集在一起，无限的高兴，无限的欢喜，就给佟林完婚。自此佟林就娶了于秀娘和马秀凤为妻。一妻一妾，这婚礼操办的是非常的热闹。张方还有泥腿僧、张望还有孔秀都闹洞房，哎呀，欢天喜地，格外的高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雍亲王的身体不单是复原了，比以前还精神。已经过去了婚礼过后的两个月，这一天呢，雍亲王恢复之后，在雍亲王府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佟林长叹一声，王家，这一次浴血奋战，我们是九死一生，是这么回事情。就这么的，佟林又把经过说了一遍。这时候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海川大难不死，定下两门亲事，而且在雍亲王府完了婚了，我都给你做了主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多谢王爷，王爷对海川天高地厚之恩，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记。你也是大人了，娶了两房媳妇儿了，这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哈哈哈哈！本王替你高兴，替你高兴。那么老少英雄都在座，何春呢进来点手唤佟林，佟林赶紧出去了。什么事儿啊，老管家，有事儿吗？回侠客爷，这门前呢来了个出家的僧人，非要见您不可，让您呢必然要去见见他，把他领到我家不就完了吗？他说他去您家了，扑了个空，这才又到雍亲王府，在外头等着您呢。因为您跟雍亲王爷和大家说话，我就没敢再说什么。是这样。就这么的，佟林知会雍亲王，这来到外边一看，这和尚平顶身高六尺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身段长得也挺魁梧，锃明刷亮的脑袋顶，顶梁门受着戒，往脸上看五官清秀，在40岁左右，身穿灰布僧衣，再往脚上一看，就知这位是走长途来的。哎呀，鞋袜上满是尘土。佟林这才问，出家的高僧，您是哪位？您为什么要找佟林呢？这位抬头一看，

0: 通侠客，小僧为了找您，可是从云南昭通府铁扇寺帽山来的。哟，快里边请吧。到了里边给雍亲王见礼，众人一听他报这名以及他这么远来的就一愣。请问师父怎么称呼啊？我法号智广。智广和尚，你见我同林有什么事儿？同侠客，实不相瞒，我是奉命给您送的请帖，上面烫着金字，智广呈上请帖。同林展开一看，上面写了几个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我们铁扇寺定在九月初九重阳盛会要摆做武林盛会，前者因为你曾经太湖讨镖，也到过清水滩烈焰寨讨镖，得罪了不少人，这些年来铁扇寺的人让你得罪的杀害的不少，所以我们摆下九月九重阳会，九牧同侠客的大名十分敬仰，当着天下八十一门的英雄也跟同侠客学习学习，听说您现在已经是一派的门长，创立乌鸡门，乌鸡门的门长了，故而我们不单要学习您的武功，还要让天下人评论评论结仇之事究竟是我们铁扇寺的门人不对还是您不对，让天下人公正的评理，故此定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铁扇寺摆重阳盛会，务请同侠客一定要参加，必须参加，咱们遍遍礼，以武会友，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落款是铁扇寺紫面奇兰佛祭祠，铁面奇兰佛纪元百拜呀。同林看完了给众人看信，众人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撑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9: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2: 书接前文，三小金银岛下书到那儿惹了个祸，这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两个人把金银岛一个粮仓给点着了。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呀，把这三小打了板子了，没有杀，这可是刀下留情啊。看几个方面，但是不能不惩罚，把三个人轰出金银岛。临走的时候拿出封信来告诉孔秀，你把这封信交给你师父。这三小五子撇我回来的，可回来呀、跟东侠、二侠、佟林等人一说，二侠第一个就发了怒了。怒谁呀、不是怒小诸葛罗烈，挑起大拇哥得赞成人罗烈做的对。特别罗烈有一句话说，你们这三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这句话不是骂孩子，是骂背后的大人呢、是骂他们背后的师父呢。你们师父怎么当的、教出这个徒弟连点武林规矩都不懂，到金银岛我好吃好喝好款待，你们结果做出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你们怎么在江湖立足？所以这句话非常羞辱人。东侠也急了，拉出去打，动用门规家法。用门规，你犯了武林大忌，这就往外拉。一开始没人动，没人动不行。二侠一瞪眼珠子，我说徐安少仆、袁和、袁弼、李宽、李勇在，把这三个人给我拉出去，找那个最粗的那个棍子，找那个最狠的那个棒子，往那个屁股上没猛给我削，给他削肿了。这使命难违啊，那不能不往外拉人呐、这几个人大声喊冤呐、哦呀师父啊，哦呀师大友，是冤枉的呀，哦孔秀没有放火呀，放火的是他们两个呀。病太子张方，哎呀我的妈呀，这屁股我都肿半尺多高了，这拉出去再冲冲茶，这我还能坐哪儿吗？坐板凳坐不了了，有后遗症啊，我的妈呀。二大爷，我这身体这么不好啊，已经病成这样了，不看镜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孩子这个不懂事的情面之上，这不懂事还有情面，你就饶了我吧。坏着包张望嗷就蹦起来了，哎呦师父，我这不是想啊给你们出出气吗，没想到整出这么大个事儿来。师父不管怎么地，饶了吧，下回徒弟不放火了，下回给他放水。这什么呢？二侠一瞪眼珠子，余恒，
3: 儿子
2: 你亲自执掌，让余恒打。
3: 我说二哥呀，我

情如果饶了的话，让天下武林当中人笑话呀。啊，人家罗列说的对呀，没教养，骂谁呢？这就是骂咱们呢。常言说得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凤同飞必是俊鸟，鱼虎同眠绝无善兽啊。这三个徒弟谁教的？你什么师傅教出什么徒弟来？你这个孩子这么坏，都冒水了。他师傅不是冒水，是冒能，坏的冒能了。屋里当中哪个不耻笑咱们呢？我说于恒，哎，在，拉出去给我揍。那行了，这就像提着小鸡子似的往外提了我。这时候啊，雍亲王一看呢，得说话了，行了。二侠，看在本爵的情分之上，就暂时记上，啊，饶了他们一回，记上一次，下次再犯，那就该打，啊，他们的心思啊，咱们是理解的。这几个孩子到金银岛下书，本来是想给咱们出口气，没想到惹怒了武林的航班规矩，这是不对的。你们三个赶紧磕头，啊，谢罪。这仨一听，行了，赶紧吧，啪地下当当磕头。二侠一看爷说话了，那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好嘞，要不是看在爷的面上，你们这几个呀，撇乎。刚说到这俩字儿，后边于恒接上了，撇乎早没了，那还让他有嘞？我这一巴掌下去，啪一下子，左撇乎飞右边去了，右撇乎飞左边去了，让俩撇乎摞起来，那就得，哎呦我的妈，那这肿多高啊！总而言之，最后饶了这三小。打开罗列拿着这封信，罗列很简单写的，没有什么任何客气话，地点。铁桥寺开战日期十日后，底下俩字儿罗列，你看就这么简单。哦，铁桥寺。这时候边上有人就说了，铁桥寺我知道，在他的这个火焰湖，也就是金银岛的南侧，这个寺非常的大，而且呢他有一半，就是他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这湖里，有一半是在湖里，他这后院前边是九层半的大院子，九间大殿呢，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五殿六殿七殿八殿九殿，光有僧人千余众。那么这个铁桥寺的出家大和尚叫大法通长老，他手下有十八名罗汉，这十八个罗汉可非同寻常啊，那就是法缘、法会、法本、法弘、法器、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威、法谦、法如、法玄，这位十八名罗汉。我们听说这个铁桥寺的十八名罗汉有个十八罗汉阵，非常之厉害。为什么这个罗列要把这个比武的地点放在铁桥寺，是因为这个大法通长老也是少林派的门人，但是不是跟罗列一个支儿的，也就是叔辈师兄弟吧。但是大法通他的师父是谁，少林寺的哪位，少林派的哪位，是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未知数，就是为什么叫铁桥寺，这跟前没桥，他却起了个铁桥寺的名字，也是甚是奇怪。但是就不能想那么多了，既然十日后开战，那马上咱们这边就准备啊，这边老少群侠剑客就准备齐当，他这边准备啊，金银岛也在准备。金银岛罗列来了好多朋友，前文书我交代了，但是突然又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谁呀？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还有镇九江突志远。这三位我前文书说过，他们是北京八爷府上的保镖护院，跟佟林呢，是一行，

佟林不就是雍亲王府的保镖护院吗？但是这司徒占鳌、邱锦彪、涂振元也是八爷任寺的保镖护院，还有一个陆立新叫贺豹，因为被佟林打了，现在在云南养伤呢。那么这三位突然来了，罗烈对这三位还是客气，但是也是多少有点戒备。为什么呢？罗烈知道他们是北京城八王爷的人。上次罗烈进北京啊，这个八爷对罗烈很是热情，罗烈呢对八爷呢也非常感谢，我一个平民百姓啊能对我这么好。但是罗烈不想参与到这个宫廷里边或者王子之间一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在京城有这么几党啊，像大贝勒、二贝勒，就是二太子胤禛啊，三太子胤祉、胤禛，还有任嗣，就是八爷，还有胤堂、胤娥，十三胤祥、十四的胤禛。那么这些王子各有其势力啊，明了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夺嫡，将来就是为了争皇位。但是罗烈不想参与，可是这司徒占鳌确实是八爷的人，来了那不能不客气。这时候啊，这司徒占鳌提出了一个事儿，说单凭你金银岛能否对付了佟林不？佟林有东西南北四方侠，后边还有好多武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的高级剑客，所以为了一举击败佟林这个盟，也就是佟林这个联盟吧，我觉得应该扩大，多请一些高人。罗烈摇摇头说不必，少林派不惧任何门派。哦，司徒占鳌点了点头，这话就说了一半没往下深说。那么第二天司徒占鳌又跟罗烈说了，说咱们能不能请外邦派来帮咱们，就包括我司徒占鳌啊，来这都是站脚助威的。我说这个外邦派呢，就是指外二十四帮三十六小门。哦，不不不不不，罗烈一把手就拦住了，怎么个意思啊？在武林当中有一些邪帮邪教啊，这些邪帮邪教那都是相当的厉害，练一些奇特的功夫，所以司徒占鳌说为了一举击败佟林等人的联盟，扫平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能不能请一些特异高人，那就是那些邪帮邪教的。罗烈说不行，我少林派堂堂正正，要打我们就打在明处，不能打在暗处，要使就使我们真正的功夫，不能依靠那些旁门左道。司徒占鳌又不吱声了。等到第三天呢，这司徒占鳌因为他跟这个金银岛的双剑金温杰和鬼头岛马振江的关系都挺好，在这里头主要跟这个双剑金温杰的关系好，他就跟这金温杰两下私下唠了很多，谈了很多，说兄弟啊，这个金银岛你跟罗烈经营多少年，佟林等人并不是好惹之辈啊，他不光他有个雍亲王作为他的靠山，最主要东西南北四方侠吧，还有个二侠，还有好多，我可听说了这个黄面童子苗吉庆，还有老老门的孔妙长、云龙九县周巡、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团扶要斩一万里入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改日见鹏飞鹏万里，那都是佟林他们背后的靠山。另外孔秀那俩老丈人也并不是好惹之辈呀，那孔秀那俩老丈人一个是火神爷梦太长，一个是水神爷梦太多呀，啊，
那么黄面童子苗吉庆呢，跟佟林的关系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苗吉庆那乃是崆峒派的掌门大弟子，那苗吉庆那几个师弟那都是非常之厉害啊。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务在，还有个花面童子，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都什么人呢？所以我觉得你们金银岛凭现在这个势力很难以跟佟林等人抗衡，所以哥哥想请几个异帮来帮忙。这个异帮，那么双剑金文杰也就知道了。金文杰明白了，要请一些异帮邪教。那为啥呢？为啥金银岛一败，你金文杰你这一辈子就完了，罗列败了一跺脚他走了，你金文杰呢？威风扫地呀，岛在人在，岛在你面子在，岛不在的你金文杰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在江湖上没点见人。金文杰点点头，可是我大哥不同意呀，凡是在江湖上有点不好名声的，他武功再高，恐怕我大哥也不能让来，也不能请，来了他也不能让帮忙。司徒战鳌一笑，我有办法，到时你就听我吩咐。书中暗笔交代，司徒战鳌接到了八爷任寺之命啊，密令他无论如何在金银岛这个地方一举铲除佟林这个联盟邪派，铲除佟林这伙人，直接就把雍亲王斩杀在金银岛。所以司徒战鳌是奉的密旨来执行这个任务，正好这叫借花献佛，借力打力。他说服了金文杰，金文杰说那行，那我就听你的吧，不过你可千万别伤了小诸葛罗列。司徒战鳌摇摇头，以我武功能伤了他吗？我是说怕你暗下毒手。不必不必，到时候他罗列就知道了。司徒战鳌啊，好像胸有成竹啊。压下这边咱且不表，单说时，啪，到了。就这天，群侠提前来了，就到了铁桥寺了。不到铁桥寺，还怎么了？这一到铁桥寺，哗，众群侠可开了眼界了。这座大铁桥寺，万没想到啊，这个山门这儿有副对联儿，上联是此处既非灵山，毕竟什么世界，下一联是意中如无活佛，何用这样庄严。它上边有个蓝字金字三个大字，铁桥寺，九层半的大院子，这一个院子一个殿，共计是九层大殿的。那么它这个由山门到这个最后院，就是寺院的后院，有五里之遥。那么他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火焰湖里，就是后边那个寺院的墙啊在水里头。铁桥寺没有桥，你看这多新鲜。为啥叫铁桥寺？没人知道，这里边可隐藏一个秘密啊。就在这个铁桥寺的这个第一道大殿的前院，在这儿摆开着比武场地。这个院可太大了，为了观看方便呢，这个院的两边都搭成了懒凳，中间是个空场地。那么大殿前边香炉香烟缭绕啊，这人可来的不少啊，不光是金银岛，还有佟林这一伙人。这就风就传出去了，说金银岛的罗列要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抗衡，
两下在铁桥寺。

0: 比武，所以离远离近的不少门派来了不少人，一来看热闹，二来站脚助威，帮其助阵。因为罗烈有好多朋友，那东侠南侠也有好多朋友，虽说没发绿林天英雄简吧，但是这些人听说了也都赶了过来，黑压压五沉沉全是人呢。整个在这个寺院的外边的有参天大树，树上都坐着人啊，不少那个练架子侠客，哎，都跑在树上，哎，盘腿往下观看，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武林之争。两下都做好了，这前院后院小的溜近2000多号。这个罗烈非常有讲究啊，在这理解上是一点儿也没有错，他把这东边让给了佟林等人。你们来了，赵师说东为大西为小，罗烈他们应该坐在东边，西侠他们南侠北侠佟林等人坐在东边，但是罗烈呢尽地主之谊，你们坐东边我们坐西边。佟林等人进来早有引荐僧，有和尚给引座，刚坐好，外边罗烈这就进了铁锹寺。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开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铁桥寺比武大会，这场盛会呀、啊，可是惊动了武林呐、啊。因为小诸葛罗列的名很大，那么这边呢，后起之秀，武林当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现在的大名也是如日中天呢、啊。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二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这些群雄捧着铜陵。说两边的势力都很大，这就引起了武林当中众英雄的瞩目，有的来看热闹，有的来帮忙的，所以就在铁桥寺这个院中，这个场面是惊人的，人挨人，人挤人，数喳喳，就包括寺外啊，那树上都有人。那么这个时节，时辰已到，小诸葛罗列就由打这铁桥寺的后院带领他的朋友们走了出来，两下坐好之后互相对视。罗烈是第一次见到铜陵铜海川，因为有人指给他了，说就在那个东边坐着啊，中间第三位，那就是铜陵。铜陵坐在这儿目不斜视啊。小诸葛罗列仔细盯量一下铜陵，就见铜陵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乎乎的鼻子，一脸憨相，紫微微的脸膛，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辫根，绿绒绳绑的辫梢，一脸的质朴，这就是一农村的庄稼汉。在别人眼里，这铜陵是庄稼汉，在小诸葛罗列的眼里啊，他可不是个庄稼汉，这是一个内力极深的人。看出来了，那太阳穴怒之着，眼睛都冒着光。罗烈点点头，心中暗想：铜陵此人不可小觑啊，万分加小心。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双剑金文杰首先站了起来，这是金银岛的二岛主。这个金文杰跟罗烈两个人的关系啊，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闯江湖。可是呢，罗烈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这个金文杰这个人说话直，思维不拐弯，所以他跟罗烈虽说在一起，平日还有些小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呢、啊，没有伤到大雅，两个人在一起继续合作经营这个金银岛。可是现在金文杰已然被司徒战老给收买了， 他站在司徒占鳌这边呢。司徒占鳌干嘛来了？表面上帮助罗烈，实际他是密奉北京城皇八子胤祀之命，要铲除雍亲王胤禛，扫灭佟林这伙势力。所以他就告诉金文杰说，这金银岛碰佟林恐怕有难处，必须使点手段。那么这个手段呢，我是站在金银岛这方面要把它使出来，所以还不伤到罗烈，也不伤到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主要是把你金银岛这杆大旗给你保住，实际呀，司徒占鳌暗中使了一条绝技，只是现在没到时候拿出来。金文杰来到当场禀万抱拳，一看这七八千万十来号，他报了个罗圈一，各位，我是金银岛的双剑金文杰，此番我们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佟林佟海川邪派武功，自爆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就是欺师灭祖之为啊。另外他结交什么东西南北四方侠，形成了一股欺压武林的势力，我金银岛看不惯这个。另外佟林在太湖向我们铁扇寺挑战，我家岛主小诸葛罗烈要为武林当中出海，承蒙各位前来捧场。那么现在就是一场决战呢，如果金银岛彻底败北，我们就承认你佟林佟海川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就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如果说你佟林当场败北，那你立刻收起你的锣鼓，带走你的帐篷，撤出江湖。这话说的让大伙听得非常明白。还没等他话说完呢，坏着包张望冲这东侠一点头，师父我上去说两句怎么样？你去说吧，啊，到那儿好好说，放心吧。嗖，啪，我们这位坏了包张棒就蹦到了台前。各位啊，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姐妹，大伙儿乐了，哦，兄弟姐妹，在下我叫坏了包张棒，我的师父他人家我四个字说，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景山。这常言说得好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说你就没理吧。啊，我同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兴起一派武功，这是振兴我大中国的武术，弘扬咱们的武功，这有什么不好啊？难道说非得九九八十一门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说明咱们的武林繁荣昌盛。永远记住，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这是一个。

第二个，愣说我们形成什么势力，那我请问金银岛，现在你们那边大大小小坐了好几百人，那你们那是啥呀？啊，你们那不也是势力吗？你说我们欺压武林，我们欺压谁呢？太湖中山岛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劫我们的镖局子，劫了我们的镖银，我们到那儿把太湖拜了又拜，去了又去，就是一句话不好使，非得打不可，那就打呗。常言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打你也不抗揍啊，结果就败了。这一败还不服，还要继续跟我们挑战，那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不怕这个。另外，你金银岛窝藏国家罪犯，你们触犯了法律，知道吗？我就不多说旁的了。说为啥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事儿，说盗宝这事儿他不提呢？因为佟林呢嘱咐大家了，韩宝、吴志广盗宝，栽赃给佟林，皇上密旨命佟林捉拿盗宝真凶。那么这个事儿不可张扬，有失皇家的体面，说抓这盗宝的贼就是秘密缉捕。那么既然要开战啊，赵石说呢，我是晚辈的，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但是就因为我没有说话的地方我才要说话，因为你这叫比老实人跳墙。大伙一听，比老实人跳墙，你还老实啊？谁不知道你是坏主谋张望啊？不知道张望可以，他爹名大呀，巡教门的掌门人呐。这巡教门呐，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个组织，武林当中哪个门派干一些缺德事，巡教门就有权管你啊。巡教门就可以召集天下各路武术和英雄豪杰，荡平你这个邪门外派。所以张九龄的名声非常大，他儿子坏包张望都知道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没学他爹的本领，就学些歪门邪道，但是本质不坏。大伙儿啊，哄全笑了。好了，那既然先开仗，是不是多人打服多人拉倒呗？好了，那我就说到这儿吧，现在就开始。这个比武大会它是有一个程序的，什么程序呢？就是先两方面要各展一展武功啊，练练艺。特别是小不旦弟兄都是些晚辈，金银岛也可以派一些啊晚辈到当场练练刀练练枪，然后练练对打，哎，都是一些孩子对孩子、晚辈对晚辈的一些交手。搁现在咱们这个词儿啊，就是主角没出来，派人热热场子，就跟那演唱会似的嘛。那大腕没出来之前，前边有垫场子的，有不少热场子的，也上去唱，也上去蹦，也上去弹。等折腾到热度高了，大腕明星粉墨登场，这个也是如此。那么两下要先练练，这是金银岛派出一叫花枪上武的，此人姓上，单字名武啊，到的当场，哎，我叫上武，人送外号小花枪，我要在当场走上两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时候李宽李勇哥俩跳到当场，说我们是无极门的，我们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桃李人家通林通海川，我们哥俩就练上两趟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当场练。等这些小旦弟兄练差不多了，开始要对打了。嗖，金银岛蹦出一位来，这人掌中亚刀，不是旁人呐，正是高连贵，人送外号大九刚。这高连贵，哎，掌中霸王枪还有两下，你看平日能喝，战场上啊也挺能打。他呢，在这个金银岛啊，属于三类，就是巡岛的头，武功也不错。就问这佟林这边，你们谁过来用枪尖点指，他直接点佟林，
姓佟的，我要领教你几招。佟林就笑了。佟林主要的敌人是小诸葛罗烈，别人他不用伸手。二侠在旁边一看，哎，哈哈哈，打你这儿的还用别人吗？啊，过去一个，谁把他给我收拾了？刚说完，孔秀一飘身，纵身行，到的当场，哦呀，把高凑家老白养的残头罗饼子喷了喷了打屁股，你看。高连贯一看，这不孔秀吗？俩人还喝过酒呢，三小下书啊，到人金银岛，人家热情款待，是吧？那在那儿喝酒是朋友，酒越喝越厚嘛，谈的唠的感情越来越重。不过这战场上各位妻力啊，各位妻室，各位妻主啊，所用枪尖点指，孔秀你拿命来，哦呀，你来了。孔秀蹦当场，两人抽身扯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三十个照面。孔秀大喝一声，哦，够本了，嗖回去了。大伙就没明白，孔秀走的时候为什么喊了那么一句，哦，够本了。够什么本啊？做买卖呢，这是啊，够本了就回去了。就看孔秀刷坐在那儿，在兜里头刷掏出一沓子银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那查上了。哦呀，不多不少，正好400两。这时候高连贯一摸兜，我就，小子，那钱是我的。哎呦，这一句话大伙全乐了，这才明白孔秀为啥说够本了。原来这孔秀的外号就在那儿呢，叫走遍天下无之男，圣手神偷啊。他打仗是假的，到了当场把高连贯一顿掏，把银票全掏出去了，那可不够本了怎么的。孔秀还在那查呢，哦呀，你别着急呀，等打完了之后，要是把你打死了，拿这个钱给你买棺材呀。哎呦，这气得这高连贯哇呀怪叫啊！那你有什么招？就在这时，嗖，又上来一位，谁呢？司马良、夏九龄两个小孩挺剑到当场，大战高连贯。这高连贯啊，俩打一个，有点支不住了。就在这时，叶连山、二九刚单刀叶连山吗？外号二九刚上来了。这儿两个对两个，在当场哗哗哗哗这么一打呀，确实也是很热闹。就在这时候啊，金银岛嗖又蹦上了一位，这位叫神腿范进强。这范进强也参战了。那么这边啊，一看那边金银岛多了一个，立刻左金刀小神童红远上去了。现在这场面是3对3呢。可是金银岛嗖啪又蹦上一位来，这人外号叫托天手陈云峰。那么陈云峰到的当场，这就变成4个人打3个。那么佟林这边也不干了，边上站出来并太岁张方。哎呀，我说我来，我上去。阿平，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哎，我来了啊！嗖蹦的当场，并太岁张方举袍就打呀。什么叫举袍就打？他这个兵刃呢叫袍，就是拄着那个拐棍儿调过来，搁那主手那地方噼里啪啦一顿袍啊。那么此时就在金银岛那边又上了一位，此人叫花双刀，姓徐啊，叫许学军。到的当场是举兵刃就参战，这整个现场打成了一团。佟林旁边坐的孔秀一看，哦呀，把个凑家老培养的脑袋上去，嗖，飘身行，纵到当场。他往这儿一站呢，再看金银岛所有参战那些人，一见孔秀来了，唰，全跑了。怎么的？跟你打得起，我们丢不起。你小子会掏，等打完了，我们这钱都没了，就剩孔秀当场在那站着。孔秀一看，哦呀，怎么我一来都走了？还不光金银岛的跑了，连边上的什么李宽、李勇啊、司马良、夏九龄啊，全跑了。心中暗想，你别趁乱裹乱，不光掏金银岛的，连你自己人都掏怎么办呢？我们呢，不扛掏。

0: 秀站在这儿，谁还来呀？他这儿一叫号，问金银岛谁还来，金银岛没有一个上去的，心中想，去了去了带钱去的，回来我们就成穷光蛋了。可就在这时候啊，那罗小庆上来了，刷一飘身，我跟孔英雄比划两招。
1: 哎呀，好啊，那咱们两个就比划吧。
0: 哎呦，你可加小心，我这剑呢可别伤着你。
1: 哎呀，你伤不了我的。
0: 那我不伤你，那万一你要把我伤了怎么办呢？
1: 是啊，我要把你伤了，偶是也是心疼的啦。那咱们就动手打呗。那好了，就打吧。
0: 俩人腾腾腾腾就打上了。哎呦，这打的把罗烈看的把脑袋都低下了。这哪是敌人之间打仗，这两口子在那抓挠挠呢，这是边打俩人呢还边谈。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哦呀，我没怎么样啊。啊，这两天呢你休息好吗？哎呀，哪休息好啊，这两天净做梦，梦着谁啦？就梦着你了呗。这俩人打了有40多个照面，刷各自飘身归回本队。孔秀一回到自己那本队啊，那耳朵啊居然给捏住了。谁呀？他媳妇儿孟香女儿。孔秀媳妇儿孟香女儿薅着孔秀的耳朵就把他拽到后边去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孔秀孔春芳，你可真能整啊。你那是打仗吗？啊，你那是打仗吗？呸，你糊弄谁呀？你那是打仗，你那分明在那调情啊。你俩那叫打仗啊，你俩那叫抓痒痒，知道吧？那女的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咱们就是个事儿。
0: 哦呀，你不要着急的啦，那个女的叫罗小庆，我就跟你讲实话，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啦，我们两个呀感情是比较深的啦，说句实话，要是不娶你我就会娶她的啦。
1: 哦吼，你气死我了。哦，原来我是候补队员呐。
0: 怎么的？
1: 如果你要不娶我你就娶她了？
0: 哦呀，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1: 那好，那你就娶去吧，那你就娶去吧，我不跟你过了。
0: 呵，小两口在后边干上了。那么他们两个在这吵吵啊，你敢在这个当场正式比武开始了。因为两边都闹腾完了，罗烈一回首，两侧退下，准备正式开战。可他这话音刚落，就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闯出一位来，刷一飘身到的当场，掌中剑一横，可就他往这儿一站，那罗烈站起来是眼珠一瞪，你给我滚出去。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屏退了左右，两个人呢开始密谈。这朝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压低了声音：哥，你猜我是怎么回来的？
12: 兄弟，你说说。
11: 大哥呀，我是投降了。你待怎讲？我呀投降西岐了。本来我不想投降，破口大骂，把那个姜子牙呀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也是英雄气概，我视死如归呀。
12: 你视死如归怎么还投降了呢？
11: 那是后来的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情啊，黄王爷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一讲，我一琢磨是那么个道理，所以呀，我就归顺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也是非常的恩厚，人家双手欢迎咱们哥俩，把我放回来呢，就是让我劝服哥哥你。哥，你也降了吧，这是上上策呀。那个无道的昏君纣王，那叫个什么王八犊子呀。我已经在丞相面前都许诺了，劝说哥哥你拉着队伍一块投靠西岐。大哥，您看怎么样啊？啪。朝田举手给他兄弟来个大嘴巴子，这家伙震耳欲聋啊，惊天动地，把朝雷打的往旁边一摘位。哎呀，哥，你怎么打我呀？我打你？我还打死你呢。哥，你干嘛那么残忍呢？你个无耻的东西，你是孩子呀，你是傻子呀？三言两语就把你劝得心服了， 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们可不薄啊。咱们小名也叫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伐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

0: 都无所谓，反正咱们尽了力了就行了。这能力有大小，素质有高低嘛。可怎么说也不能投降啊，这可就过分了，失了臣节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啊，兄弟，要换旁人呢，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剁成肉馅都得喂了狗啊。你可太丢人了，此事万万的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人家了，啊，答应，啊，答应算什么呀？答应可以翻过来呀，兵不厌诈嘛。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到了咱们家了吗？姜子牙那老东西还能管得着你吗？什么武王啊，哎，什么黄飞虎啊，哎，那黄飞虎啊也是丧失了臣节。他当然要劝你呀，兄弟，咱们哥俩可不是那种人，哎，万万的不可做那个投降派。哎，哥呀，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整啊？啊，打也打不过人家，想你又嫌丢脸，难道说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你别着急呀，有力实力，无力实质。让我想想啊，这朝田呢想了半天，这后脑勺都发烧发烫了。哎呀，总算是有了主意了。嗯，二弟，我看这机会呀还不错。咱们呢就将计就计，来个以降睡降。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兄弟，你扶耳过来。他趴到兄弟的耳朵边上，啊，哥，那合适吗？多缺德呀！什么叫缺德呀？打胜仗那是真的。你也听我的话啊，赶紧回西岐。按我这套词儿说，绝不能露了马脚。咱们要是成功之后啊，不但没有罪，反而还立功了，对得起天子，也对得起文太师。就这点小伎俩，骗得了姜子牙吗？哼，姜子牙他不是神，他就是个卖白面的，卖照里的，做小买卖的，还不好欺骗吗？你就按我的主意办呢，是没有错。
1: 得嘞，我听哥哥的。
0: 哎，你别委了八屈的啊，把胸脯给我拔起来。哥哥我能给你亏吃吗？
1: 行啊，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
0: 明天。哎，今儿晚上啊，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当天无话，这哥俩仔细的运筹帷幄了一回呀。第二天，这朝雷又返回了西岐城。丞相有话，这是自己人，哎，进城出城那都随便。他呢，就来在了相府，下了马匹迈步，到里头见姜子牙。武成王、满营众将啊，都在场。姜子牙一看朝雷回来了，还挺高兴呢。朝将军呐，怎么样？劝说你家兄长可有成效？回丞相，回王爷，我们虽说是哥俩，可是也不一样啊。一母所生，有欲有咸，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我掰开了揉碎了，累得我腮帮子都疼，舌头都木了，可是我大哥他就是不听啊。
2: 哦，朝将军，那么说你未能成功吗？
0: 丞相爷呀，也不能那么说，我大哥呢后来还真就答应了，不过他这个人呢太拧了，好面子，说是投降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条件给他呀转转脸面。
2: 哦，朝将军，他有什么条件呢？
0: 哎，他就是说我们哥俩不能这么灰头土脸低头耷拉甲的来到西岐城，那让别人见了我耻笑，将来也没有地位。就说丞相爷您能不能派一员有名的上将，或者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在这个商朝的军营里头请一请我大哥。其实啊，就 就是给他一个下驴。

见多过分。姜子牙微微一笑，哎呀，朝将军，这个可不过分，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脸，树有皮嘛。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个人选啊。姜子牙拔起胸脯，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愿赶奔大营去迎接朝天将军？啊，哪位远王呢？言还未尽，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了：“丞相，末将愿王。我看这样吧，朝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儿呢，就全包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呢，同殿为臣，彼此了解，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我呢，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朝将军进城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王爷了。哎，丞相，这也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朝雷在旁边也说话了，哎，武成王啊，您的身份太尊贵了，如果说您去接我哥，那我哥脸上哎倍儿有面子，哎，这事儿就妥了。黄飞虎点点头，如此说来，咱马上启程啊。哎，好吧，说走就走吧，哎，越快越好啊，我哥就等着把这事儿啊办利索就得了。那么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这朝雷骑了他的战马，又带了一些兵丁离开西岐城啊，一路上是有说有笑。朝雷一边走着，心里边还琢磨呢，武成王，哎，嘿，你要倒霉喽！你呀，你是个倒霉蛋，你一路上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逃出了武关，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呢，这回呀，还又要掉脑袋。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辅佐武王，什么事儿啊都往前头钻。你可别忘了，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可先烂，这回呀，你肯定要玩完呢。哎呀，要说实话，你黄飞虎这人啊，还真不错，可是没有辙呀，这就是命啊。朝雷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辕门了，甩镫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个人携手揽腕往里头走。军兵禀报朝田，朝田一听，谁来了？哎，武成王来了。哎呀，朝田非常的开心呢，高喊一声，刀斧手准备。他这是安心不良啊。黄飞虎和朝雷刚进中宫保障，这朝田面带奸笑，黄飞虎啊，你来了。黄飞虎一听，这调门不对呀，怎么直呼姓名啊，太没有礼貌了。他就是一愣，紧跟着这朝田将令可就下来了，来呀，与我拿下。这刀斧手不容分说，呼啦超往上一闯，打掉了头盔，把黄飞虎拧胳膊就给捆上了。武成王这才知道上当了，转过脸来就问朝雷，朝将军，这什么意思？哎呀，朝雷心里头有愧呀，他正眼儿都不敢看这武成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是我哥的意思。哎，我武成王啊，这跟我没关系呀。武成王全都明白了，嘿嘿，无耻的小人呐，我好心你们当了驴肝肺了。朝田乐了，黄飞虎，这可真是个命啊啊！我感觉西岐有那么多尊贵的人，谁来呀，我就把谁给收拾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黄飞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倒霉蛋替死鬼，那也是没有辙。哎呀，我们哥俩呀，把你送往京城，这就算是立功了。来呀，准备囚车木笼给我押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全都撤了，

0: 田朝雷骑着马，统帅军兵，压着囚车木龙，木龙旁边啊拴着五色神牛。朝雷走着，心里头越觉着不是滋味。哎呀，哥哥呀，你这个主意虽说是妙计，但是就是有点儿缺德呀，啊，缺了大德了你。兄弟，什么叫缺大德呀？这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呀。算得了什么呢？啊，哪有说话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啊，把你那点儿丢脸的事儿也给遮过去了。我们呢还立了大功了，回去把这武成王往上头一献，咱是名标青史啊，太师爷就得开心，纣王天子就得加封咱们的官职啊。哎，人前显贵，傲礼多尊呢。哎呀，大哥，虽然说是傲礼多尊，我还是感觉有点缺德，哎，缺了大德了。哎，兄弟，不许再说缺德了，再说缺德的话，我感觉我呀，我确实有点缺德了。哎，你放心，咱们回去之后啊，是一美遮百丑。他们呢，摸着黑就往前走，恐怕是被西岐人发现，一路上提心吊胆呢。走着走着，就到在了青山口了。朝田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边是密林，正中间是崎岖的小道，十分的不平坦。他一看，哎呦，这地方非常的险恶呀，这要是有伏兵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传下将令，告诉前头快点走，过了这儿可就好办了。哎，快走快走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了急行军了。刚到山口这儿，忽然之间惊天动地，有一声炮响，动弹，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山坡上丛林中到处都是西岐的人马了，为首有两员大将，立马横兵刃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我们留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大将军心甲，大将军心免，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尔等多时了。越越越，坏了坏了，哥俩那脸色呀当时就变了。哥，这怎么整啊？中了埋伏了。我说什么来的啊？骗不了姜子牙吧？哎呀，你少说废话吧，事到今日咱们就得拼了，来呀，给我冲过去，往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非不让走。但是朝田朝雷弟兄两个这地理位置非常的不利，他们在沟里头，两面都是西岐的军队，往下这么一压，前边后头这么一挤，那是四面受敌呀，损兵折将，哭爹叫娘，就乱作了一团呢。西岐的军队在山坡上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啊，叮了咣啷，稀了呼噜，就往下滚，就往下砸呀，那得多大劲儿啊。朝天朝雷弟兄两个一看这不好啊，夺路而走，是落荒而逃。大将心甲心免在后头紧紧的追赶，这朝天跑得慢了点儿，让人家就给抓住了。朝雷一看不好啊，拨马拐弯，哎，找那密林深处跑，结果还是中了计了，被绊马索这么一绊，嘚啪哭通夸嚓摔倒在地，让人家拿钩杆子给搭过去，也是五花大绑。等这边呢，心甲心免过去了，把武成王由的木龙囚车里头也给救出来了。商朝的主将双双遭擒，那么手下的兵丁家将自然也就完蛋了， 都举起手来了，我们交枪投降，别杀我们呐！哎，都给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得了无数，死的那就算倒霉了，哎，就地掩埋，伤号轻一点的抬着走给治一治，重伤号怎么办呢？啊，噗，给补一刀，哎，省得活受罪呀！谁有功夫抬他们呢？那个年头就是血与火的时代，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哎呀，这鲜血呀，把山坡树林都给染红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是一目了然。等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啊，吹着得胜的号角，回到了西岐城，见丞相报功。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姜子牙深机妙算。看出朝雷是说谎来了，姜子牙呢也是假装的演戏。哎，行行行，哎，就这么办了。好好好，我派武成王去接你大哥去。其实啊，姜子牙早就猜出来他们心术不正，那么只能是将计就计了。这才悄悄的传下一支将令，把新甲、新勉两员大将给派出来了。书说简短。朝天朝雷被抓了，在底下就等死了，准知道不能活命。众将是纷纷的报功啊。姜子牙命军政司把大伙的功劳都一一的给记上。武成王黄飞虎也上来了。子牙一笑，王爷您受惊了。哎呀呀，哭一杀人也，丞相我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吴成王，您这个人呐，是德厚的君子，吃这么点亏呀，这是正常的。赶紧请坐吧，啊，喝点茶，消消气儿。黄飞虎坐那儿啊，歇着去了。姜子牙呢，又把这虎胆一拍，啊，啪！来人呐，把朝天朝雷给我带上，听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哎，朝雷已经绑了两回了，都成了上绑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嗨嗨，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不愣不愣的，哎，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哎，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80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儿都瞻前顾。

0: 厚，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报万当兄：“阿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呐，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得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
1: 哎，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嘿，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0: 嗯，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啊。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哎，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
1: 哦，哈哈哈哈，
0: 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嗯，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哎，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1: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啊，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0: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啊。”“
1: 啊，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0: 本来呀，朝田朝雷这哥俩都想回朝歌城，但是呢姜子牙不同意，放风筝不能断线，哎，抓那个没有尾巴的鹌鹑它不保险，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哎，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
1: 哎呀，
0: 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
1: 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
0: 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10回8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我跟我哥一商量， 打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

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哦，呵呵呵，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里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哎，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拔将军，把他就封为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嗯嗯，言之有理。朝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三千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一百来口子人，那军队一万呢。兵上一万，无边无厌；兵上十万，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呢，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知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儿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异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朝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的，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儿，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多人马做了补充了，三千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呐，

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伯奇大将军了。这一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哎，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其出发呀！七脚咔嚓宰了2头猪4头羊，哎，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哎，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5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扎！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

0: 当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哦，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平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咯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哦，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实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
2: 宽阔

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警局抓住了赵正义，张林负责押送。半路上蝴蝶谜打埋伏，只要这枪一响，张林带人哗就没影。可张林一琢磨，日本人要抓住蝴蝶谜啊，说了悬赏大洋20万块，这20万和这几千它不成比例啊。真要有20万大洋，我的妈呀，我这辈子什么也不用干了。可张林转念一想，不行，别把钱看得太重，为什么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女的绝非一般的茬口，没两下子，没两下子敢办这事儿吗？我这边给日本人办完了，日本人不给钱怎么办？哎，即便给钱了，敢这女的蝴蝶谜要有余党，我还能活得了吗？行了，就这几千块钱大洋的命，就这么办吧。哎，这边把赵正义装进囚车，共计啊6个人，4个押送的，在车后边是一汽车，前边呢副驾驶这儿

坐的张林，还有一司机，这都张林的铁哥们儿。这张林不是吗？就把这几个铁哥们儿先叫到一起。我说各位啊，你们可知道这赵正义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啊。哎呦，了不地呀、啊！这赵正义别看像一个教书先生啊，长那模样跟那教书先生差不多，杀人的魔鬼呀、啊！大伙可注意啊，真要是有的同党同伙来救来，咱们都是脑袋瓜子别到磕燕子上，玩这命犯不上，明白吗？那您说怎么办，队长？怎么办？嘿嘿，我跟你说，办这事儿可悬得楞的。真要是听了声音不对，抬腿就跑，明白吗？明白，那放心，队长，咱们都是哥们儿，生死弟兄，对不对？能愣干吗？这年头谁虎干呢？给日本人干还有虎干呢？走吧，上车吧，啊，滴滴，车就由打警局开出来了。实际这个张林呢，跟蝴蝶迷说拿俩钱打点一下弟兄们，他根本没打点，这钱他就揣兜了，这车就上了共荣大街。张林就跟这司机说：“哎，我说，咱们走啊，小路，小路安全，在大路上走，万一碰着劫匪，那就麻烦了。另外，小道抄近儿，走这四平里。”顺这四平里这条街穿过去，那离那宪兵队就不远了。哎，好嘞，滴滴一打舵，这车就过来了。听队长的吧，这车就开进了四平里。这街非常背景，胡锦梅等人早已在这儿埋伏下来了。前边是周正、汤和和秀儿，也就胡锦梅，车的后边是冯万、张谦、贺大宝，已经给他形成了一个口袋了。几个人在房檐下，有的装作看报纸，有的在那儿嗑瓜子儿，悠悠闲闲的。一看这囚车过来了，在这车里头啊，张林就跟这司机唠：“哎，我说兄弟啊，注意点啊，眼睛可长准喽。一看窜出人来，听着没？就一脚油门停下，全是亡命徒，明白吧？咱们这囚车里可拉的是亡命徒啊。”亡命徒得救亡命徒，咱们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对不对？都有家有口的，真要死了，你老婆不守寡吗？守寡还行啊，万一嫁给别人，你说你死了多难受啊，对不对？看着腰脚不对劲儿，踩刹车，抬腿就跑啊，开门往外跑，听见没？你看他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的。车一进来，秀儿大喊一声：“拦住！”赶这周正、汤和全都双家伙，秀儿也是双家伙，咔就拦到这汽车前面了。不许动，枪啪往过这么一顶，秀儿告诉但能不开枪尽量别开枪。张林一看大喊一声：“停车，扔下，快跑！”你看他把这全喊出来了，说停车，扔下，把谁扔下？把人扔下，快跑。呵，他是队长啊，都听他的。先是那司机这个一踩这刹车呀，一开车门噌就出去了，张林嗖就没影了。后边那四个一听啊，顺后边往下蹦跳出去，腾腾腾腾腾往胡同里就跑，都像开了会似的。一想你队长这样，我们管吗？对不对？责任在你呀、啊，要不在我们呢？没想到拦得这么顺当，几个人上到后边，到这儿把后门子打开，把里边的赵正义救出来了，咔咔几下子把锁链子砸开，秀儿高喝一声：“顺那边胡同跑！”几个人架着赵正义，撒腿奔那胡同下去了，迅雷不及掩耳。一枪没放，要说这个钱这个东西真是万能的，它有用啊！一枪没放，就把赵正义给救出来了。可跑出来，拐弯抹角找到一个背景之处，秀儿琢磨上哪儿去啊？不能回那店了，再回那店呢，就露了马脚了。眼珠一转，干脆上鲍二爷家去吧。鲍二爷为人仗义啊，几次帮咱忙，现在咱们就到鲍二爷家去，因为第一个。

胡金龙还没有找到。今天日本人在哈尔滨就得大搜捕，就得抓人，旅店不安全，直接上鲍二爷家去。雇了几辆人力车，上了车，这就够奔鲍二爷家，专找那小胡同走，拐弯抹角，简短截说，来到鲍二爷家。到了门口了，赶紧砸门，汤和上去扣打门环，门开开，把门一看，认识，哎呦，这不是，别说别的，我们有事儿要见鲍二爷，哎，赶紧请进来吧。付了车钱，几个人进了院，大门关上。我问你，鲍老爷在家没？在。那您往里通禀一声。哎，好嘞。不大会儿，鲍二爷出来了。哎呦，啊啊啊啊、秀儿来了。嗨，鲍二爷和蔼可亲呢、啊。秀儿来都切近，给鲍叔叔见礼。哎，免了，免了，免了。秀儿啊，我也很担心你们呢，总打听你们的。

二爷说了一遍，宝二爷一听啊，哦，眉峰舒展，你找胡金龙？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嗯，我告诉你，胡金龙就在我家呢，在这藏着呢。啊，道说胡金龙在这儿？在这儿。日本人翻脸了，因为胡金龙不是国民党部黑龙江的特工局局长吗？日本人呢是睁一眼闭眼，哎，也知道他的身份，为什么不管他呢？因为国民党不打日本人，明白吗？国民党不打日本人，日本人就不招惹国民党，两下是狼狈为奸呢、啊。两下都互相心照不宣，一使眼神，你不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可最近听说呀，这个国民党打日本人了，打了两场小仗啊。这日本人一看你国民党打我了，嘿嘿，就在哈尔滨来个大清剿啊。这胡金龙啊就倒了霉了，大明商行被人端了，日本派进去宪兵啊，把大明商行给查封了，人员抓走好几个，弄得这个胡金龙啊没地方藏，就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比较安全呢，哎，就在后院呢。我也知道了，秀儿，那是你的堂叔叔，对吧？对，我找他有要事相谈。就因为他能退去谢文东的兵，所以我得请他出面帮忙解大青山之围。好，这事儿你就放心吧，秀儿，随我来。八二爷就把秀儿领到了后院，单独的给胡金龙啊安排了一屋。胡金龙这两天闹心呢、啊，哈尔滨无处藏身，虽说是官司两面走得通，但有一点，现在是非常时期，日本人又恨国民党了，自己呢就没饭吃了，自己就没有市场所占了，怎么办？就得藏在鲍二爷家。脚步之声一响，胡金龙就起来了，抬头一看，前边走的是鲍二爷，后边跟的是秀儿。哎呦，秀儿必定是亲属，给叔叔见礼。秀儿，你怎么来了？嗯，叔叔，我是这么回事。现在谢文东兵围大青山，大青山岌岌可危，我已经了解了真相，当年的恩杀情仇一切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怪万山红，现在我必须得救万山红，万望叔叔帮忙，能否见见谢文东，退了大青山的兵，保大青山安全。哦，原来是这样。胡金龙眼珠一转，秀儿，你能做了主吗？只要能救大青山，我能做主。秀儿啊，我说这件事非比寻常，你可要考虑好。我可以到那儿让大青山平安无事，大青山平安之后，我可以下一委任状，大青山日后就成为国民党黑龙江的先遣部队，党国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怎么样？这样的协议你敢签吗？这样的主你敢做吗？这样的事情你敢答应吗？这就等于卖给国民党了。但秀儿啊，对于政治方方面面还是个盲，他不明白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他只知道这日本人不好，外国人来欺压中国人，但这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差在哪儿？这个秀儿他不清楚。我答应你，如果说大青山平安了，我的养母万山红没事了，日后你们什么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好、啊啊啊、痛快痛快，你是我的亲侄女啊，咱们先来个口头协议。我今天晚上就到谢文东那儿去，马上让他退兵，这个我是100%的能做到。多多感谢。哎，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更是亲上加亲呢、啊。秀儿现在为了救大青山的万山红啊，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只要万山红命在，

0: 都好说。简短接说，这个胡金龙晚上6点多钟化了妆出去的，因为现在日本人抓他，我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国民党啊不抗日，不打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对国民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最近说不上怎么的了，国民党出现了两股小部队跟这日军打上了，所以呢日本人就把这国民党设在黑龙江的一切秘密机关全部都端掉，胡金龙已然让人跟上了。胡金龙化完妆离开了报府，鲍冠成千叮咛万嘱咐，金龙啊，咱俩可是朋友啊，多加小心，外边眼线很多。胡金龙乐了，放心吧，二爷多多感谢。临走的时候他告诉这秀儿，你们明天走就赶趟，我呢先走一步。赶胡金龙由打报府出来，拐过十字花街刚过来，后边啪上来两辆小轿车，胡金龙就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多年的特务生涯使胡金龙养成了一个时刻警惕的习惯，这两辆车哗就横到胡金龙切近了，车门子一开呀，出来四个人，手里头端的全是冲锋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胡金龙是应声栽倒，横尸街头。这几个人杀死胡金龙之后转身上车，车门一关疾驰而去。谁干的？日本的特高课已然盯上胡金龙了，只不过是胡金龙在鲍二爷这儿待的比较安全，外边有盯梢的。特高课一琢磨，咱们这个鲍二爷呀可不是好惹的，还不能进去搜，那玩意得给面子。鲍二爷的哥哥是哈尔滨特别市的市长啊，人家的官司两面走得通，所以啊给鲍二爷面子没进去明搜胡金龙。可是外边盯梢的随时都盯着胡金龙的出现，一旦胡金龙出现立刻杀掉，盼着这机会来了。胡金龙这一出来，哗，杀手们跟踪而至，乱枪打死胡金龙，枪声大作，离这鲍二爷这儿也不远，外头这枪声一响，鲍二爷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赶蝴蝶迷派人到外头一看，哎呦，胡金龙死了。不管怎么说，是自己堂叔啊，不能暴尸街头啊。跟这鲍二爷一商量，鲍二爷打发人到那儿把胡金龙的尸体给收敛起来，装到棺材，埋到了郊外。现在蝴蝶迷更乱了，唯一的希望没了，脸儿都长了，四残等人坐在边上也是默默无语。鲍二爷看了一眼胡蝶迷，秀儿啊，我想问一问，这谢文东派多少兵啊？鲍叔啊，派很多兵，而且实力雄厚，武器配备精良，我恐怕大青山支持不住。另外谢文东他们都是一些亡命徒。哦，你让这个胡金龙去找谢文东，就是让他退兵。对，哎，秀儿，鲍叔说一句话，斩蛇不死，留着后患呢。今天谢文东退兵了，指不上哪天二次发兵，大青山不还是有难吗？派人去劝说谢文东退兵，莫不如想个办法把谢文东给他消灭了，这是上策。鲍叔，事情是这个道理，不过哪来那些兵啊？谁肯帮咱们忙啊？官府的兵咱们不敢动用，也动用不了，也没法借。另外黑龙江大小这些柳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你被吃掉了 他们看了才高兴呢。哦，是这样。秀儿，我认识一个人，此人是哈尔滨警备营的营长，叫贺大林。这个贺大林呢，我们俩关系密切，他有一个营的兵力，不妨得把贺大林找来，我跟他谈谈，把他这个营接出来，哎，消灭土匪。我说这话你别不愿意听，就打这个旗号，这叫借刀杀人移花接木。跟贺大林说，贺大林如果要肯出兵，他就会想办法打了旗号，名正言顺的到那儿把谢文东消灭了。鲍叔，这是一个好主意，不过这个贺大林能帮忙吗？我想以我跟他的交情，这个忙他必帮无疑啊。摸起电话给警备营贺大林贺营长打了个电话，真快，不到一个小时坐车来了，穿了便装，这个人年纪啊有30来岁，个儿不算太高，是个短胖子。一进来的时候，蝴蝶迷就看这人呢有点眼熟，可是呢第一次见面也不好多说别的。贺二爷赶紧让这个贺大林坐下，贺大林特别客气，哎呦二爷哟，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只要您点头的我就没有摇头的。大林呐，你坐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这两个人的交情可不是一般。贺大林当初到哈尔滨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呢？是个街头卖艺的，打把式卖艺，有膀子力气，手使一大片刀，啪啪啪啪玩飞了，也就是靠卖艺赚钱。正好鲍冠成由他这外圈路过，干什么呢？办事儿去，走到这儿，听里边喊声好，鲍二爷就站住了。本身鲍二爷这个人呢就愿看热闹，那狗打架他都看一会儿，他推个人就进来了，有人一回头，哟，这鲍二爷来了，财东啊，这家有钱。有的人就喊了一句，哎，小伙子，你要是练好了啊，哎哎，这可来大财神了。这贺大林也真来劲儿，大砖头子咣咣往脑袋上干，嗯，力举千斤，头顶开石，练的都是些横功夫。哎呦，鲍二爷越看越得劲儿，越看越舒服。这个人要是高薪聘请到我家，给我当一个保镖、护院、教师爷，哎呦，这多好啊！何必流浪呢？就把贺大林叫住了。小伙子贵姓？我姓贺，老家什么地方？山东济南人士。哦，一天赚多少钱？赚不到几个钱，碰着好心人呢多给点，碰不着好心人，哎，就在这儿干看，不给钱。要碰着那个地皮无赖啊，我还得上地皮税，上我家去吧。啊，一个月50块大洋，怎么样？给我保保镖，护护院，看看门，哎，就这么点事儿。我要出远门，你就跟着。好嘞，贺大林收拾收拾，就到了鲍府。会来事儿，还有眼力劲儿，小伙子还勤快。越这么整，鲍二爷越高兴。最后玩把个丫鬟许配给贺大林，又给张了成的亲。最后把贺大林送到部队。到了部队，贺大林是青云直上，一直当了营长。今天把贺大林找来，鲍二爷往这儿一坐，把话往外一谈。就在这时，外边进来贺大宝，眼睛发直看到贺大林。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0: 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的呼吸，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6: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7: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呢，咱们讲到这豹儿爷把这警备营的营长贺大林找来了，准备跟贺大林借兵。哎，这主意也就能豹儿爷想出来。为什么呢？豹儿爷胆大呀，你看这人呐，有多大胆儿，他有多大想法，就这么个意思。这玩意儿借官兵，消灭土匪，救土匪。哎，就这么个事儿，鲍二爷就要办成，因为贺大林欠鲍二爷的，两个人的交情不是一般。前文书我说了，贺大林在鲍府当过保镖护院教师爷，小伙子会来事儿。后来鲍二爷啊，把个丫鬟许配给贺大林，穷小子哪能成婚娶媳妇，没这钱呢。但是这都是鲍二爷一手给办的。贺大林都跪下了，二爷啊，您的恩我一辈子报答不完的。别，没事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这人就愿成人之美，这丫鬟长得多漂亮啊，是不是？就在这西院住，那不两间闲房子吗？收拾收拾，装潢装潢，看看家具啥的，缺什么家电啥，你吱声，给置个小家庭。嘿，贺大林高兴。后来吧，二爷一琢磨，这人呐，得有志，人得出息。你说在我这儿，他成天保镖护院的，能出息到哪儿去？正好哈尔滨招兵，哎，就把贺大林送到招兵处去了。以他的关系送个人，一进去先当班长，第二天就当副排长，第三天就当排长，完就当连长。贺大林也会来事儿，把个日本人哄得直转，最后提升为警备营的营长。说今天当排长，明天就当连长。我说这意思就是快，升的比较快，这官儿，这人也会来事儿。贺大林说过这话，谁的恩我都能报，唯有鲍爷的恩我没法报。家人家给我的，老婆人家给我的，官职人家给我的，老婆生孩子人家给，不是，那是我的，但是没有这老婆我也生不了这孩子，就这么个意思。今天鲍二爷把他找来了，要借兵，还没等谈呢，外边进来贺大宝，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往这一站，他跟贺大林这目光一对，贺大宝的眼泪刷下来了，贺大林的眼泪哇也下来了，刷哇当抱一起了，失声痛哭。一说大伙明白了，是亲兄弟，他们老家都在山东济南，老大贺大林，老二贺大宝，父亲叫贺天华，是个武师，正经不错，这功夫后来开个镖局子，保镖往外走，家里头过的日子比较好，夫妻也挺美满。小的时候

这俩孩子小的时候，贺天华就开始教他俩武功，教到十七八岁了，两个小伙子成了。嘿，这哥俩练的相当不错。偏巧贺天华去保镖往外走，走到半路上遇着一伙官兵，也说不上啊哪伙部队，那年头军阀混战，哎，这军队也多，各种服饰的军队都有，稀奇古怪的都，就来了这么一伙兵，倒着呼叉给抢了，把贺天华打死了。噩耗传到家中，妻子一听绝气身亡，悲伤过度，剩俩孩子。要说这人呢，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三穷三富过到老，突然来这么一个噩耗，幸福的家庭没了，哥俩流浪的，最后一琢磨上哪儿去，咱们到关东吧。说关东黑土地，有金子有银子，那地方钱好赚，哥俩就到了关东，仗着一身武功，哥俩打把式卖艺，走到了营口，突然起了兵匪大战，打起来了。这一乱，俩人在旅馆住啊，半夜闹兵，这一冲，哥俩走散了，鸟无音信。一分手就这么多年，赶贺大林就打把式卖艺，走来走去走到哈尔滨，碰着鲍二爷，赶我们这位贺大宝不是吗？小山东也打把式卖艺，走到了长春，碰到了胡金龙。胡金龙是黑龙江特务部的局长啊，国民党的地下组织的人，正好网络一些打手杀手武功极强的人，就把这贺大宝找到了，一顿政治宣传，贺大宝一句没听明白，什么党，什么国民党啊，什么共产党啊，我一概不知道啊，你就让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你给俺钱俺能吃饱肚子就行，你看这多实在。好好好，这么办啊，最近有个任务，有一个女的，这人叫秀儿，匪号叫蝴蝶迷，你呢想办法贴近她，一当她的保镖，二监视她的行动，三拉拢她，将来这是对我们党有用之人。好嘞，那我就放心了。这贺大宝才打把式卖艺，打四残，解交蝴蝶迷，拜蝴蝶迷为师。贺大宝的武功高，比秀儿高，为什么管秀儿叫师傅呢？就是为了贴近蝴蝶迷。正好今天在鲍二爷家，哥俩失散多年呢，这喜从天降，哥俩相见，紧紧的抱住，痛哭流涕，把个小山东哭的，哎呀，那哥哥呀，你可想死俺了，这那日眼口分手，哥哥不见喽，弟弟要哪儿走，打把，你别唱，你是唱你是哭呢，大伙都乐了，都高兴的。鲍二爷一听，呵，喜上加喜，来啊，大摆宴宴啊，摆上一桌，为什么呢？哥俩团聚一喜，对吧？另外，这不大林被我请来了，我们两个很长时间也没喝酒了，喝一杯。还有一个事儿，大林，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人是我个侄女，你见见。哎，蝴蝶迷出来了，大林呢？这位女士我给你介绍一下，实不相瞒，她就是蝴蝶迷。这蝴蝶迷这仨字儿一出去，贺大林出于礼貌，一看蝴蝶迷进来，站起来了，手里拿个茶杯，他那意思把这茶杯要放到这茶几上。赶鲍二爷这句话一出去，说他是蝴蝶迷，这茶杯没放，掉地下了，当啷，贺大林的眼珠就直了，怎么的？蝴蝶迷，我的妈呀，大闹哈尔滨，绑架山本佐夫，那时候我们抓这蝴蝶迷抓的满大街都通缉令啊，日本人直拍桌子，让我们这警备七营全体出动抓蝴蝶迷。

0: 我们这帮弟兄们都说这蝴蝶迷飞檐走壁，杀人不眨眼女魔王，长得青面獠牙的，挺大个嘴，喝人血，可没想到一见着是个亭亭玉玉的大姑娘，这是一二。这蝴蝶迷怎么在鲍姐家呢？所以啊，我们这位贺大林一听蝴蝶迷仨字吓得，因为蝴蝶迷啊已经被人们给神化了，螳螂背掉地，我得对，大林，真是蝴蝶迷，你别害怕呀，啊，这是我的侄女
1: 啊，好好，
0: 哎呀，蝴蝶迷女士，幸会幸会幸会。听说您是贺大宝的哥哥，我替你们兄弟重逢感觉到高兴，今日一见贺营长，我更高兴，请坐，
1: 坐坐坐坐，
0: 坐下了。酒菜也摆上了，大伙围住。这时鲍二爷说话了：“大林呐，我呢有点事儿跟你说说，我不瞒着你，蝴蝶迷就秀儿是大青山的留子，大青山对我有恩呐。当年我走到大青山的时候遭了难了，是大青山的人把我救了。”大青山可以说是水泊梁山似的好汉，个个都是汉子，没有坏心眼儿。人家不是说逮谁抢谁，专抢那些有钱的，专抢那些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明白吗？啊，来吃菜吃菜。说完这句话，鲍二爷喝了口酒。所以啊，我走到大青山的时候遭了难了，人大青山把我救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得知恩得报啊？
1: 啊，对呀，
0: 二爷，那还用说吗？有恩不报那是小人。嗯，好，大林，秀儿他们呢现在遭了难了，你说我能看看吗？不能啊。遭什么难了？嗨，他们柳和柳之间的恩仇。现在大青山谢文东你知道吧？
1: 知道。
0: 鲍二爷点点头。这个谢文东现在啊跟大青山过不去，现在已然把大青山围上了，大青山是岌岌可危啊，处在危险的边缘。大林，我老鲍可没求过你，你能否想个办法把部队拉出去，把谢文东打跑，一鼓作气把他整死，这就是我的要求。这贺大林这可感觉到为难了，那部队他不是随便动的，那不是说我这说出去就出去，那得上司批，在贺大林的上边还有警备司令呢。二爷啊，我这部队你想想办法，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任何难事不都是人办的吗？能不能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名正言顺的到大青山？嗯，另外一切费用我报冠成出。二爷，费用都小事，你容我想一想啊。容我想一想。二爷啊，这样，如果警备司令要能默许，他要不追问，哎，我就好办了。您能不能走走上风，跟这警备司令打个招呼，您看怎么样，我就把部队拉出去。这好办。鲍冠成啊，琢磨一会儿，你放心吧，那你大林就准备好啊，把你这个营随时待命的准备好，只要一声令下拔腿就走。不过二爷，我可了解个情况，你说吧，这个谢文东啊暗中跟日本人勾结，一开始因为他这个柳子太大，日本人也不好动他，后来日本人就想了个招儿，

封官加爵，许以重金。谢文东就暗中投靠日本人，又投靠国民党。他是一只脚踩两只船，这人也不好对付。最主要他这个柳太大，人员多，武器配备精良。我想二爷光一个营的兵力恐怕难以对付他，还能不能想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借兵？好，二爷，有一个情报我给你提供一下。我最近呢，我们在一次搜捕过程中抓了8个人，这8个人呢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是威虎山坐山雕手下的8大金刚：严守信、李义忠、金成林、杜志峰、黄文吉、高寿明、鲁国霸、薛光统。这8个人是坐山雕的得力干将，因为他们到这儿来贩卖烟土，被我们给抓住了，押进了大牢，就在我手上呢。我还没把这个事儿往上报呢。二爷，我看这么的，卖一个人情，把这8个小子放了，就说是蝴蝶迷女士给讲的情，让这8人回去，随后蝴蝶迷女士到威虎山跟坐山雕再借兵。这人多力量大呀，前后一夹击，谢文东是必败无疑。好主意，道二爷一拍桌子，这主意太好了。那这样的话，大林呐，这事儿就有谱了。蝴蝶迷在边上啊，听得也非常兴奋。这贺大林这脑袋是来得快，太好了，这主意。这么办，二爷，上峰你打招呼，我随时待命。我最近把部队的武器再整理一下，另外我把这8个人回去放了，我就说蝴蝶迷女士给他们8个人讲的情，这不把人情卖给他了吗？随后蝴蝶迷女士你到威虎山就借兵，这个事儿就定下了。贺大林很聪明啊，他这儿定下，吃完了饭，贺大林回营房，鲍二爷亲自坐车跑到自己哥哥鲍冠龙那儿去了。哥哥有这么个事儿，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大青山这个危难，我必须得救。鲍冠龙一想，当初没大青山帮忙，自己在狱中也出不来。好吧，亲自跑到警备司令部见司令。这个司令姓钟，叫钟诚信。钟司令跟这鲍市长两个人的私交不错，鲍市长来了，给带了5根蒜条筋呢。钟司令，这是您的。哎呦呦呦，您咋这么客气？买杯茶。哎，放到抽匣里了，放的才快呢。那玩意儿见钱谁不眼开呀？说他这个部队什么部队啊？卫兵部队。那个日本人一进入中国就采取了一个以华制华的政策，就成立了伪兵。这伪兵都是单独体系，协助日本人搞联防，所以他这个城防营都是卫兵。日本人呢，有日本的大部队，大部队在前线作战，留下小股部队摊压地面，再就日本的宪兵队。所以整个哈尔滨大部分军队都是卫兵。钟诚信这官可不小啊。您说吧，什么事老兄？我想借部队。这啥？借啥？你要借麻将还行，借部队你干嘛呀？借麻将咱们打打麻将行，是吧？你这没啥事儿，你当市长不好好当，借哪门军队？是这么事儿，我老家呀是大青山的，那地方闹匪，最近呢，我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一直到6舅给我来电话又写信，这匪呀很多，弄得我家乡啊都不太平，我想借伙部队到那儿把这匪给他打跑了。行，你剿匪呀，那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您看哪个营比较好？7营。行，警备司令钟诚信亲自给7营营长贺大林打电话，准备让他到大青山剿匪。这事情办得都很

0: 赶贺大林呢回到营房，
1: 来啊，把大牢里那八个人给我叫来。
0: 威虎山坐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贩卖烟土来，没成想被人缉捕队给抓住了，押到大牢里头。这八大金刚，老大严守信，老二李义忠，老三金成林，老四杜志峰，老五黄文吉，老六高寿明，老七鲁国霸，老八薛光统，八个人都五花大绑啊，给绑起来了。这几天这大牢蹲的，在军营这个牢啊，还不像那个牢房，正经牢房，警察局那样的牢房。军营这牢房，这帮军棍，好家伙，虐待俘虏啊，真揍啊！八个人有点吃不消了，都鼻青脸肿的，被绑到了办公室。贺大林呢，站起来了，赶紧松绑，把八个人松绑了。八小子不知道怎么事儿，又怎么事儿？你们八个遇着高人了，知道不？也遇着好人了，放了你们啊，赶紧回去，赶紧走。知道谁让我们放你的吗？蝴蝶迷。蝴蝶迷知道谁吗？就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哎，说白了就是大青山让我们把人放了，因为大青山我们关系不错，个人关系处得好，听明白哥八个，每人给发10块大洋作为路费。对不起了啊，弟兄们，这两天让你们遭罪了，我们虐待你们了，是不是？到外头可千万别说虐待你们啊，真要让记者给曝了光，这就不好了，麻烦了。那美国打伊拉克，那不是那里边虐待俘虏吗？世界各大报纸全都给捅出去了，现在弄得美国佬啊有点下不来台，明白吗？你们八个出去啊，千万别说，那年头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就说个笑话，反是没少挨揍。八个人有的都落泪了，心中暗想出不去了这辈子，没想到怎么的，大青山蝴蝶迷给讲的情，我的妈耶。带着10块大洋出去了，回威虎山压下他们暂且不表，一切都办妥当了。那么现在秀儿就由打哈尔滨准备出发，够奔威虎山干什么去？借兵。你看这人情刚迈过去，马上就到那儿。平日啊，坐山雕跟蝴蝶迷的关系也两个私交不错，那这次无形当中弄这么大一个恩重如山的帽子给扣上，威虎山能不出兵吗？100%的把握。就这样，蝴蝶迷拜别了鲍冠城，由哈尔滨带领四残贺大宝。现在贺大宝更来劲儿了，哥哥是营长啊，跟鲍二爷的关系非常好，自己呢，将来能出息，跟蝴蝶迷混，能混好了，能混出名，所以贺大宝高兴，几个人骑着马，打马如飞，够奔威虎山。不过蝴蝶迷一想，还别走太快了，人家八大金刚还没进山呢，这事儿没跟坐山雕说呢，我去了这还倒不好，所以呀，这个马走的就不是太快，这马就放慢了，正往前走，前边闪出一片松林，不进去昏子罢了，这一进去引出一段火烧谢家屯，杀死谢文东之地。欲知详情下讲咱们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心。

0: 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3: 什么？
12: 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伤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5: 哎，别碰我！
1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潇湘馆里头乱成了一团，宝玉、黛玉、袭人、紫娟来了个男女生四重哭。还得说袭人呢稍微大一些，有主见，最先止住了眼泪呀，勉强向宝玉笑了笑。宝二爷呀，您不看旁的，就看看你这玉上头这穗子，这是林姑娘一针一线给你绣的，你也不应该和林姑娘拌嘴呀。一旁边林黛玉听了这话更觉得委屈喽，心说你摔你的通灵玉，可是通灵玉上头那穗子是我给你绣的，你摔的时候不是连穗子一块摔了吗？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呀不珍惜我，不爱我，那我还留着这些穗子有什么用呢？想到这儿，林妹妹可就来了劲儿了，不顾身上难受，上前劈手把这通灵玉可就给夺过去了。这只手呢又抄起一把剪子来，咔嚓，就这么一剪呢，袭人、紫娟刚要往回夺，可是说时迟那时快，那条穗子早已经剪成了两段。黛玉还哭呢，我呀我也是白效力，人家也不稀罕，这穗子就应该淘汰，还有旁人替他穿好的呢。袭人赶紧过来把这通灵玉接过去，哎呀，这又是何苦来呢，怪我多嘴，怪我多嘴。宝玉瞧了瞧是冷笑一声啊，嘿嘿，他捡呢就让他捡去吧，反正我也不带了，爱怎么捡就怎么捡。这屋里头这么一闹，外头的婆子们全都傻眼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个个直哆嗦呀，心说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呢，一会儿真要是出了事儿，就得连累我们几个。哎，不行不行啊，赶紧报告去吧。有人撒脚如飞去禀报贾母和王夫人，那贾母和王夫人一齐进园子来了，哎，想瞧瞧这兄妹两个，急得袭人呢就抱怨紫娟，哎，说你为什么惊动老太太和太太。紫娟还以为是袭人派人去告诉的，哎，也抱怨袭人。正这么个功夫，贾母、王夫人可就进来了，一看宝玉无言，黛玉也不说话，问起来呢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哎，剪不断理还乱，是乱七八糟。贾母和王夫人也是真能整，哎，就把这祸呀转到袭人和紫娟俩人身上了，说你们为什么不小心的服侍，哎，闹起来又都驾驭不了局面，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俩丫鬟往那一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是噤若寒蝉，心里头就捣鼓，我们俩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啊，没招谁，没惹谁，惹了这么一场不白之冤。最后呢还是贾母把宝玉给带走了，这一场事啊才暂告平息。那位说了，这一回闹得这么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就用上那几句话了，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那么宝玉和黛玉就因为爱得太深，爱得又太纠结，而且所处的情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爱得越深，他们闹得就越厉害。当然了，这只是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交流方式，并不涉及他们两个人呢是亲表兄妹，日后不宜近亲结婚，否则影响下一代，容易生傻子。哎，那年头啊，科学不发达，人们还不懂这些呢。咱说书不要麻烦，且说当下过了一天，仍然是无事。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是薛蟠薛大傻子的生日。您看这小子呀，旁的事儿都不在意，唯独过生日是玩命的折腾啊。在他们家里头大摆酒宴，哎，又请戏班子给唱戏，然后呢到贾府里头来请人来。宝玉一听啊，脑袋晃得拨浪鼓一样，哎，我没精打采的，我不去听戏去，窝在家里头可就没动。就这个事儿，嗖就传到了潇湘馆，传到了林姑娘的耳膜当中。黛玉一听啊，眼泪唰可就下来了，非常的后悔呀，后悔自己不应该跟宝玉吵架。现在薛蟠过生日，宝玉都不搭理他，放着那么好的戏都不去看，这说明啊，宝哥哥心里头只有我林妹妹。薛宝钗他们一大家子想干什么？想乘虚而入啊。哦，看见我们两个刚吵完架，谁也不搭理谁，你们呢就乐乐呵呵的把贾宝玉请过去喝酒看戏去，你们再谈你们的感情。到底是仗着你们户大人多，组团忽悠，使出这种阴毒的伎俩。怎么样，我的宝哥哥不上当，哎，不理你们那根胡子。黛玉越想，心里头对宝玉是越感激，越后悔越难过，眼泪流得越多呀。回过头来再说贾母，也听说了薛蟠要过生日，哎，要唱大戏摆酒宴，可是呢宝玉也不去，黛玉也不去，老太太急得直抱怨呢，哎呦，这俩孩子是怎么了，我是哪辈子造的这个孽呀，偏偏遇上这么两个不省心的小冤家，没有一天呐不让我上火，真是哦，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早晚我闭了这眼睛啊，断了这口气儿，任凭两个小冤家他们闹去，我也眼不见心不烦了，嘿嘿，偏又咽不了这口气儿。抱怨着抱怨着，眼泪也下来了。说实话，贾母也真为难呐，两个孩子的事儿啊，自己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想支持这个宝黛姻缘怎么就那么难呢？说到这儿，有人可能要问了，说你说这玩意儿啊不对，哎，我们听说这贾母也不怎么地道，她是破坏宝黛爱情的罪魁祸首。到了后文书，这个黛玉生病了，哎，这贾母啊恨得慌，甚至说都不想给她药吃了。各位，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因为这个不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老先生的本意。《红楼梦》犹如断臂的维纳斯，前八十回那的确是曹雪芹写的，可是现在大家手里头最常见的是120回的所谓的通行本，或者叫全本，那后40回呀是高鹗所续，续的可就歪曲了，愣是活生生的把贾母说成了罪魁，哎，说成了破坏爱情的元凶。200多年以来呀，可把读者给骗得不轻啊。咱们呢还是闲言少叙，且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宝黛俩人的耳朵里头，却原来他们呢从来就没听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话。今天冷不丁这么一听啊，就好像参透禅法顿悟了一般，全都把头给低下了，细细的咀嚼这句话的滋味，不觉得又是泪眼迷离。一个在潇湘馆里头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里头对月长吁，正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呐。这俩人生气，闹得众姐妹都不愉快了，躲在一边是各干各的，都挺别扭。

又过了一天，一大早，这袭人就劝宝玉：“要宝二爷呀，我说这千不是万不是，依我看还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头那些小厮们跟他们的姐妹吵架，或者是两口子拌嘴，叫你给听见了，你还骂那些小厮们不对呢，说男人们蠢，不能够体贴女孩子的心。可今天你这是怎么着了？明天就是初五啊，端阳节，大节下的你们两个谁也不理谁，就像仇人似的，老太太会越发的生气呀，闹得大家伙也都不得安生。依我一句劝，进一步惊涛骇浪，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你过去，哎，过去给他赔个不是，大家还和往常一样，那多好啊。宝玉点了点头，我呀，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可就是抹不开呀。哎呀，有什么抹不开的，你快去吧。袭人这么一推，宝玉出离了怡红院，奔潇湘馆可就来了。再说黛玉这头，自从和宝玉闹了别扭之后，也是非常的后悔呀，可是又不能去给他服软去，那就跌份了，就不是林妹妹了。因此上日夜闷闷，是若有所失，没着没落的。紫娟呢，早就看出黛玉的心思来了，趁机就劝她：“姑娘啊，要说起前天的事儿啊，还是怪姑娘您太浮躁了。别人不知道宝二爷那脾气，姑娘您还不知道吗？他那块玉呀，也不是闹了一回两回了，说摔就摔。姑娘您呐，就不应该在气头上一个劲儿的逼他。”黛玉闻听，明明知道有理，但是嘴呀还不愿意服软儿啊。呸！依你说，倒是我的不是了，我有什么毛病啊？哎呦，姑娘啊，好好的，您为什么拿起了剪子剪那穗子呀？宝二爷呀，要有三分的不是，恐怕姑娘您就有七分不是了。我看他素日那心呢，都在姑娘身上，只因为姑娘爱使性子，常常故意的找茬，这才闹到了这一步天地。这林黛玉正要答话，忽听外头有人叫门：“棒棒棒，开门呐！棒棒棒，开门来！”这一听可就明白了，是宝二爷的声音。林黛玉心里头喜，表面上还得装着生气。要万万的不许开门。紫娟一听扑哧可就笑了。我说姑娘啊，这么热的天晒坏了他可怎么办呢？啊，你心里头不心疼吗？嘴里头说着，出去把门可就开了，一看果然是宝玉。要宝二爷呀，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登我们家的门了呢。哈哈哈哈。我说紫娟姐姐，我怎么可能不登此门呢？慢说我还活着，就是我死了，我这道灵魂呐，一天也得跑过来六趟。但不知我林妹妹可好利落了吗？身上的病啊倒是好了，就是气儿还不太顺。哦，有什么气儿呢？嘿，我来看看。说着话，迈步腾腾腾可就进了屋了。一看林黛玉呀，躺在床上正哭呢。实际上刚才林黛玉并没有哭，只是见了宝玉那番滋味啊，又爬上了心头，不由得落下了眼泪。宝玉笑着走到床前：“妹妹呀，身上好些了吗？”这黛玉只是擦眼泪呀，也不答话呀。宝玉不把自己当外人，挨着床沿可就坐到这儿了。我知道妹妹不生我的气，也不恼我，可是他们那些人呢，都不懂事儿，还以为咱们两个又拌了嘴似的，所以说我亲自来一趟看看你，让他们呢知道咱们俩的感情是天衣无缝。我说林妹妹，你对我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可别像现在这样，你不理我呀。说着话又把好妹妹好妹妹叫了几万声。林黛玉这会儿啊还抹不开面呢，本不想答话，可是一听宝玉的声音，她根本就忍不住啊，于是这眼泪的流量又加大了。你呀，你别哄我了，从今往

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你只当啊，只当我已经走了。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你走了，你走到哪儿去呀？我呀，我回我们家了，回扬州了。哦，你回扬州，那没关系，我在屁股后边我跟着。那你就当我呀已经死了。哎呀，你死了，那我就当和尚去。一说和尚这俩字儿，黛玉可是不爱听了，心说我是想跟你搞对象，可不是想把你给搞成和尚。再看黛玉呱嗒一下子把脸给放下来了，你呀，你胡说什么呢？你们家里头有好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天都死了，我看你有几个身子去当和尚。这宝玉闻听腾一下脸可就红了，知道自己口无遮拦，说的话也太过分了，低着头是一声不吭。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呢，这才咬着牙用手指在宝玉脑门上轻轻这么一戳，然后哼了一声，你这个，他想说呀，你这个狠心短命的，可是话到嘴边咯楼一下又给咽回来了，因为他明白狠心短命这四个字儿啊，是女人说自己老公的，而在此情此景之下，自己这么说宝玉那显然是不合适啊。虽然说不敢叫他老公，可是心里头真就想那么叫，哎呀，真别扭，真委屈呀。因此上话到唇边没说出来，这眼泪呀，哇，又开了闸了。宝玉一瞧林妹妹哭，自己呢也是伤心落泪，有心拿手绢擦一擦，可是一摸兜啊出来的比较慌张，还没带，怎么办呢？只能用衣服袖子擦一擦吧。林黛玉看得真切呀，一看宝玉用藕荷色的纱衫擦眼泪，黛玉呢就腾出一只手来，在枕头边上拿起了一块旧手帕扔给了宝玉。宝玉接手帕在手擦了眼泪，又把身子往前凑一凑，俩人呢更近了，拉住了黛玉的一只手。林妹妹呀，我的五脏都让你给哭碎了，你怎么还哭啊？走，咱们去见老太太去。这林黛玉刷这么一甩手，你撒开，谁跟你拉拉扯扯的，一天比一天大了，还这么死皮赖脸的，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一句话没说完，就听外头啊有人喊了一声，嗯，好啦。哎呦，就冷不丁这一嗓子呀，可把俩人吓坏了，因为没有防备呀，赶紧扭向回头仔细看，看明白了，却原来是凤姐儿由到外头进来了，一进门就吵吵喊喊，哼，老太太还在着急上火呢，在那地方是怨天怨地，她让我过来瞧瞧，看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用不了三天，他们自己是准好，可老太太还骂我呢，说我懒，这不嘛，我就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吧。说实在的，我没见过你们俩这样的，三天好了，两天恼了，越大越成了小孩子了，瞧这会儿拉着手哭的呀。哎呦，你们可能全都忘了，昨天你们俩斗的呀好像乌眼鸡。好了好了好了，还不跟我走吗？到老太太跟前去，叫老太太呀也放心。说着话上前拉住了黛玉往外头就走，宝玉呢在屁股后头跟着。那位说了，王熙凤是什么时候来的？哎，实际上啊她早就来了，表面上奉贾母之命到这儿来劝说劝说，实际上看热闹来了。因为王熙凤啊和薛宝钗他们是一伙的，听说宝玉黛玉吵了架了，哎，人脑子差点打出狗脑子来，哎呦，把薛宝钗那一伙可都给乐坏了，心说吵，哎，继续吵，最好吵一个天翻地覆的，那才开心呢。老祖宗话里话外的要支持宝玉和黛玉结合，可是你们两个不争气呀，这么一吵架就给老祖宗脸上抹灰了，让他呀也是骑虎难下，也是蒙灯转向，瞧

0: 一瞧，宝玉和黛玉根本就不般配，他们俩结合就只能是吵来吵去，一日不得安宁，那日子还怎么过呀？家族还怎么兴旺发达呀？所以说薛宝钗那一伙儿啊，都盼着宝玉黛玉别和好。那么凤姐儿来了，在窗户外头这么一听，哟，事与愿违，他们俩怎么又亲热起来了呢？王熙凤不高兴，不露面可就不行了，这才到里头，不亲假亲，不进假进，拉起了黛玉，又领着宝玉来见老太太。还是那句话，宝玉黛玉一和好，宝钗那一伙全都不开心，这下可麻烦喽，不但是引出一场轩然大波，还引出来一条人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宝玉和黛玉两相和好，就这个事儿啊，可气坏了一群人，就是薛宝钗那一伙儿啊，最生气的得说是俩人，一个是宝钗，一个是王夫人。无名业火高起3000丈，有火就得发泄呀，哎，由此引出了一场轩然大波，同时呢还引出了一条人命。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呢不能剧透，您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咱们单说凤姐领着宝玉和黛玉来见贾母，见面之后凤姐可就乐了，我说他们呢不用人劝自己会好的，老祖宗您偏不信呢，非让我去给说和去。我到了那地方，进了屋啊，一看俩人一块躺在床上互相的赔不是呢，就好像黄莺抓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用得着旁人去说和呀。说的满屋子人呢全都笑起来了。黛玉呢只是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就坐下了。宝玉也感觉非常的尴尬，找不着话题呀。他眼睛一飘就看见了薛宝钗，宝姐姐就在旁边落座。贾宝玉没话找话，哎，愣搭茬，倒在宝钗近前，宝姐姐，昨天薛蟠大哥过生日，可是我身体不太爽啊，我就没过去，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宝钗闻听，心里头恼，表面上笑，哎呦，宝兄弟，你又多礼了。咱们呢一家人，别说那两家话，哎呦呦呦呦呦！宝玉一听啊，心里头挺过意不去，心说我心胸狭窄，哎，看我宝姐姐心胸多宽广啊，根本就没往心里头去，干脆我找个茬，哎，我夸夸他吧。宝姐姐，我还想问一句，就是我没去看戏去，你怎么也没去呢？哎呀，我呀，我怕热。我去看了两出，里边人太多了，所以我就出来了，到这边坐上一坐。宝玉一琢磨，我想夸他呢，正愁找不着话头，哎，现在可就找着了。宝姐姐，怪不得那天在园子里头，我听他们七嘴八舌头，打了个比方，把您呢比成是杨贵妃。哎，闹了半天，您真跟杨贵妃是一样的啊，也富态，也怕热呀。哎呦，就这句话可得罪人喽，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这薛宝钗是勃然大怒，为什么呢？因为杨贵妃是唐朝的美人，唐朝人呢以胖为美，所以说呢杨贵妃是一大胖娘们儿。可是宝玉他们生活这个年代，时过境迁了。这女孩不能胖了啊，必须是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你说薛宝钗像杨贵妃，那富态怕热，那不是骂她呢吗？不是骂她是大胖娘们吗？本来宝钗心里头就有气，再一听这话，腾一下这火可就上来了。可是呢一咬牙一跺脚，把这火气又给压下来了，只是冷笑两声，淡淡地说了那么两句，我倒像是杨贵妃，只可惜呀，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能当那杨国忠。要说这话也是凑巧，这么个功夫，有个小丫头叫做殿儿，由打外头进来了。这殿儿啊，是宝钗的手下，她看戏的时候把扇子给丢了，左找右找是找不到，后来一琢磨，我家姑娘薛宝钗离开这地方，他走了， 哦，肯定是他跟我开玩笑啊，把我扇子藏起来了，我找他要扇子去不？这才找到贾母这地方，进前跟宝钗就说，姑娘啊，头看戏那会儿，我和姑娘一块玩来着，是姑娘您藏了我的扇子吧？好姑娘就赏了我吧。哎呦，这电儿倒了，血没了，兔子撞在枪口上头，薛宝钗正发着火呢，没处发泄呢，一看这小丫头子，有主意了，当时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啊，呸，你别胡说了，小心我扇你嘴巴子。哦，我跟你玩我就藏你的扇子了，你去问问素日常跟你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去，我呀，我可不跟你斗。哎呦，就这两句话说的声色俱厉，怒火喷枪的。实际上这两句话呀，这叫指桑骂槐，表面上说的是丫头殿儿，而实际上说的是贾宝玉，那意思你别嬉皮笑脸的，哎，我不跟你斗。这就叫宝钗借扇是鸡带双敲，把小丫头殿儿吓得嗷一声扭头就跑了。那贾宝玉听的也是清清楚楚，霜打的茄子可就蔫了，是一语皆无。咱们再说林黛玉，刚才看见宝玉和宝钗搭讪，说这宝钗像杨贵妃，像大胖娘们儿。哎呦，黛玉心里头这美呀，真想咯嘎的乐出来，也想找个话茬趁势取笑一番。不想转眼之间事情发生了变化，哎，丫头殿儿来找扇子，薛宝钗嗷嗷一嗓子，鸡带双敲啊，汤汤两句话把宝玉给噎到那儿了。黛玉这话到了嘴边上也只能是改口，哎，她又乐了，哎呦，我的宝姐姐呀，你说你刚才去听戏去了，可是你听的是什么戏呢？宝钗偷眼一看，他可就明白了，这林黛玉的脸上头有得意的神态，心说好哇，你这丫头也奚落我，我可不能甘拜下风。又赶上黛玉问他看了什么戏了，这宝钗一努嘴儿，我看的呀是《水浒传》里的一段，李逵骂宋江，后来呢李逵又给宋江赔不是。黛玉还没答言，宝玉却听的是一清二楚，知道这是有意在讽刺自己，哎，讽刺自己就像《水浒传》里头李逵一样，李逵是得罪了宋江然后去赔不是，而他贾宝玉呢是得罪了林黛玉然后也去赔不是。哦，好个宝姐姐呀，我说你是杨贵妃，是大胖娘们，你就说我是黑李逵，是大傻小子。哎，不行，我得把这话茬啊我渐渐的找回来。因此上满面带笑，哎呀，宝姐姐呀，这出戏的名字叫做负荆请罪。宝姐姐您博古通今样样都知晓，怎么连这出戏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呢？反倒是离了哇啦说了一大串。这宝钗又是一声冷笑，哦，原来这出戏叫做负荆请罪呀。你们呐是博古通今才知道负荆请罪，我可不知道什么叫负荆请罪。这时候黛玉的脸呢也都羞红了，宝玉也装不下去了，脸呢腾一下也红了。王熙凤在旁边呢，虽然说她是文盲，哎，对这些典故不怎么深懂，可是在一旁边看得清楚啊，这仨人话来话去，这里头较劲较得挺厉害呀。于是乎凤姐儿啊是哈哈大笑，哎呦呦，这么大热天的，你们谁吃生姜了呢？众人不明白他什么意思，都问他呀，也没人吃生姜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没人吃生姜的话怎么会这么辣得慌呢？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的难堪，宝钗呢还想再说上几句，可是一看宝玉脸上变了颜色了，也不好往下再说了，只得是一笑收场。虽然说宝钗呀这心胸也不够开阔，可是呢在把握分寸尺度方面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又说了几句闲话，宝钗跟着凤姐可就出去了。黛玉微微一笑，跟宝玉可就说了：“这回呀，你遇着比我厉害的人了。”

谁像我似的，心眼又少，又不会说话，拙嘴笨腮的，由着人气呢。这贾宝玉刚才和宝钗斗了几句嘴，心里头正窝着火呢。这时候黛玉又说话了，他心里头啊还是没好气儿，真想汤汤汤说几句顶顶他，可是话到嗓子眼儿，根儿楼又给咽回去了，因为他怕黛玉多心，回头再吵起来是反为不美呀。因此上忍气吞声，没精打采的由打贾母房里头可就出来了。话说这一年天热得比较早，还没到五月节呢，已经是烈日炎炎呢。这时候午饭已过，各屋的主人仆人大部分都已经睡午觉了。宝玉背着个手到处闲逛，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哎，走来走去走去走来，来在了凤姐的院落。一看这院门呢虚掩着，知道凤姐也是睡了午觉了，不便进去打扰，哎，一转身形又往东边来，过了穿堂进了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方屋。平时儿子进妈这屋那没什么，哎，天经地义的，可是今天不同啊，里边的王夫人正鼓着火生着气呢。贾宝玉往里头一走，不亚于猛虎入了鬼门关，竟然一不小心惹出了一条人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您别着急，这可就来了。单说宝玉进来之后，就看见几个小丫头，虽然说手里头拿着针线，可是啊都坐在那儿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间屋的凉榻上头已经睡着了，大丫鬟金串坐在旁边啊正给捶腿呢，也是迷迷瞪瞪。宝玉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了近前，一伸手啊本儿就把金串耳朵上头戴的坠子就给摘下来了。宝玉他顽皮，喜欢和女孩子调笑，这金串一下子睁开了眼，一瞧是宝二爷，就见宝玉悄悄的还笑呢。哎，我说金串至于困成这样吗？金串抿着嘴一乐，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妈王夫人已经睡着了，你千万别把她吵醒了，你呀赶紧出去吧。比划完了，这金串一闭眼睛，哎，又在这儿打盹。这宝玉呀，哎，挺过分，一看他妈还闭着眼睛呢，哎，睡得挺熟，哎，干脆我再来点小动作吧。一伸手由打自己荷包里头啊，就把香雪润金丹给掏出来了，哎，取出这么一丸来，塞在了金串的嘴里头。这金串也不睁眼睛，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嘴里头含着金丹，仍然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宝玉压低了声音，哎，金串姐姐，我明天呢就跟太太说把你要到怡红院去，咱们呢天天在一块玩，你说好不好啊？金串没搭话，宝玉呀，接茬又白话，哦，你是嫌明天再说太晚了啊？那没关系，一会儿啊我娘醒了，我马上就跟她说。这一下子金串把眼睛睁开了，用手这么一推，你呀你忙什么呢？金簪子掉在井里，该找你的就是你的，跑不了。谁知这嗓门啊兴许是稍微大了一点，就把王夫人给惊醒了。睁眼睛这么一看，呀哈，这金串啊满脸带笑，正和宝玉悄声低语的说话呢。王夫人心里头可就不痛快了，把巴掌抡起来照着金串这脸上啊，啪，就是一个嘎巴稀脆的大嘴巴呀，用手点指，你个下贱的小蹄子，好好的爷们儿啊都让你给勾引坏了。宝玉一看王夫人醒了，我的妈呀，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烟可就跑了。再说这金串半边脸上是火辣辣的，一声不敢言语呀。众丫头一听，哎呦，王夫人醒了，急忙呼啦超都聚进来。再看王夫人怒气未消啊，用手一指，把金串的妹妹银串给叫过来了，你去去把你妈给叫来，带你姐姐走人。好家伙，一句话要炒鱿鱼，
金钏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泪如雨下。太太呀，我再也不敢了。太太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要杀要剐都行，只是千千万万的别叫我出去呀。我跟了太太十来年了，这一旦要是撵出去，我还有脸活吗？还见人不见人了。现在这王夫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虽然说她处置的是这金钏，但是她心里头想的是林黛玉。你个小妮子啊，老勾引我儿子，还把老祖宗给牵出来了啊，还从中给帮忙。王夫人真有心呢，跳过去把林黛玉撕碎了扯烂了，方解心头之恨。可是林黛玉那是小姐，那是贾母眼中的红人，她不敢得罪，怎么办呢？嗨，那边丢了这边找，抓住一招之错，就拿这金钏出气了，认死理儿。非说这金钏啊，为了妇德有失门风，任凭金钏怎么哀求也不答应啊。到底把金钏的母亲白氏给叫来了，让他呀，到底是把金钏给领走了。您记住了，这事儿到这儿可不算完，因为后文书啊还有那么一段，也就是《红楼梦》原文第32回所说的“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咱们呢，到时候再说。回过头来还表贾宝玉，一看母亲不问青红皂白，给金钏来一大嘴巴，心里头挺不好受啊，恨自己不该来。可是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只得垂头丧气的是回转大观园。这一路上只见烈日当头，浓荫合地，满耳都是蝉鸣啊。走来走去就到在了蔷薇花架的底下，忽然之间就听见有人呢正在哭泣呢，哎，非常的哽咽。宝玉心里头就疑惑了，站在这儿仔细的听，哦，果然花架子底下有人。如今正是五月份的天气，蔷薇花叶茂盛，把那个姑娘挡的是紧紧严严。宝玉看不清楚怎么办呢，他往前凑合，哎，隔着篱笆洞睁一目秒一目仔细的观瞧。就见有一个女孩子正蹲在花底下，哎，手里头拿着一根挽发的簪子在地下抠土呢，一边抠一边还悄悄地流眼泪。宝玉心说，难道说这也是个痴丫头啊，又像林妹妹一样到此处来葬花来了不成？想到这儿啊，不觉感叹一声，哎，心说葬花那是我林妹妹的专利，这个丫头要是也学习也效仿，嗨，那就叫做东施效颦呢。各位，说到东施效颦这个典故，大家伙都清楚，说的是春秋时期越国有一大美女叫做西施，哎，有心疼病，心一疼起来用手捧着心，哎，一皱眉头更显得漂亮了。西施他们家东边有邻居，哎，也有一个姑娘叫做东施。这东施啊，长得是奇丑无比。她为了让自己漂亮一点怎么办呢？哎，就使左招，也学西施犯病的样子，哎，双手也捧着心，也呲牙咧嘴。大伙一瞧啊，哇，就跟活鬼一样啊。所以说，什么事儿都不能够生搬硬套，否则的话，只能是适得其反呢。咱们单说贾宝玉当时就想嗷嗷喊这么一嗓子，说那姑娘你别学林姑娘了，你学的不像。可是话到嘴边却没喊出来，因为宝玉发现了这个丫头自己不认识，这肯定的不是大观园里头的丫鬟呢，倒好像是那12个学戏的女孩其中之一。可是一时间又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哪一个，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这宝玉吐了吐舌头，把自己嘴给捂住了，心说幸亏呀，幸亏这回比较慎重，要不然把话着急扔出去又要平白无故的得罪人了。想到这儿，他仔细的打量这个女孩，
眉簇如春山，眼颦似秋水，俊脸。

0: 细腰苗条秀美，真有林黛玉的神态呀。书中暗表这女孩子叫做灵官，宝玉他没猜错，正是十二个学戏的女孩之一。想当初元妃省亲的时候，这灵官就大显身手，元妃娘娘非常高兴，还赏赐过她呢。宝玉又仔细一看，这个灵官虽然说拿着簪子在地上挖来挖去画来画去，但是他呀并不是在葬花，他是干什么呢？宝玉看明白了，闹了半天他是在地上写字呢。宝玉心说，这丫头写的什么字啊，我必须得看个究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0.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从2022年开始到 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69岁，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是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吧，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现在一看不是。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呢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是这慢性病导致的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

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五十岁年纪，一旦倒下来，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儿，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跟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啊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他不还有瘀吗？有堵他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完就喊他，喊他都不答应，就喊不醒了，说这怎么办呢？掐人中吧。掐人中也没反应，所以就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就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该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哪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

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摔了，肾也摔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呢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舒心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3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地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

0: 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啊，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是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

0: 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他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

森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巴拉森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巴拉森的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巴拉森的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
我跟

主任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四十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七十多岁吗？现在四十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四十多岁就开始脑血栓，四十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十八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它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十万八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吧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森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
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的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是禁止开采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元。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森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

0: 我希望让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三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三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完等到50岁以后了吧，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 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个胀疼啊。
0: 嗯。
3: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3: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给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3: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
0: 嗯。
3: 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3: 啊，
0: 是
3: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3: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3: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6-7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3: 完，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3: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海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不，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开
3: 始。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3: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3: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3: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
3: 啊、
0: 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三副药。
3: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三副药得60多，将近70块钱了，对不？甚至70多，啊，那它能一样吗？
3: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啊，最主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是省事儿，嗯。
3: 哎呀，这3天用完呢。
0: 嗯。
3: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0: 嗯，
3: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因为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3: 没想到这低压还能给我省上来，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3: 啊、
0: 它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3: 啊，
0: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3: 啊，
0: 对不对？
3: 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
3: 啊，
0: 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3: 啊，
0: 哎，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3: 啊，
0: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嗯，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的，
3: 啊，
0: 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它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它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它一系列的反应都有， 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

0: 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吃，对不对？
1: 哎，所以说那个酸奶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它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化瘀了呗。
0: 化瘀。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的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哈、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栓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酸奶舒心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酸奶舒心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0: 啊
1: 啊，排的还不赶吧？
0: 你看这多好
1: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1: 都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过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对对对对。
0: 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1: 哎、
0: 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一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她也吃点儿。大连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行行，这你放心吧、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着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留几个额、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对对对对、
0: 哎、
1: 谢谢大连老师啊。
0: 再见，
1: 谢谢大林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

0: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1: 第43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轩辕杰跟黄天霸两个人呢，这总算把这些误解全部的抛开了。轩辕杰呢，也把这话跟黄天霸说的是由头到尾真真切切，我是如何如何如何。这黄天霸呀，觉得轩辕杰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武林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朋友也可以了。轩辕杰，我黄天霸能跟你交往，得说是三生有幸。哎呦，老弟啊，您这么说的话，你可折煞大哥了。说实在的吧，我们轩辕家对老黄家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咱们既然拜把子了，你是我的老弟，我是你的大哥，咱们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啊！有用到大哥的地方，您尽管说话，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放心吧。哎，这黄天霸呀，打了一个嗨声，兄弟，愁什么？有话单讲当面，大哥。事情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可没隐瞒，就把皇宫皇上丢玉玺以及探索奈府现在已经查到，就在那历泉里呢。那皇上的大印呢，在历泉里，我们来到这儿来捞那玉玺来，结果呢碰着这么个奇怪老人，用的一种暗器打伤了我几十名弟兄。跟您说吧，施大人，我的义父现在在店房。兄弟啊，打打不过人家，碰碰不过人家，我能不愁吗？老弟，你叫我声兄长，别的忙我帮不上，就说这件事儿不是吗？你放心就得了。

赶紧把石大人请进来啊，把众位弟兄都请到我的家中。这事儿啊我来办，不就是奇怪老人吗？我真让他奇怪，我这回啊让他好好的奇怪奇怪。这黄天霸一听啊，觉得轩辕杰说的可不是狂话，这马上派人送信，把众群兄以及师大人都请到了轩辕杰的家，当了众位兄弟的面，这给介绍我新结交的朋友啊，大伙儿呢过来见礼，这磕头拜把的我哥哥，有瞧不起他的地方就等于瞧不起我黄天霸，我们是弟兄。另外这是我们老黄家的传人，这黄天霸说话呢还了得吗？大伙有的过来见礼，这位是我的义父，老人家，在下轩辕杰，给老人家磕头。这就磕了三个头，师大人和众位群兄等就住到了轩辕杰的家。老弟啊，大伙都住在这儿，事儿呢咱们该办还得办啊，不能马虎。另外换句话说，这是皇上丢了玉玺啊，这事儿可非比寻常，怎么办呢？既然我把话说出来了，我就得说到办到，人嘛，对不对？我去找那奇怪老人去，你呀你在家就等候好消息吧，就凭我到那儿大喊三声，我就让他规规矩矩的服侍咱们，咱们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是什么就得说什么。这么说吧，他保证他得佩服咱们是五虎投敌。行了，你们都在家好好待了，我就走了。这莽汉轩辕杰啊离开了自己的家，土奔立村，前去找那奇怪老人。他这走了，黄天霸思前想后啊，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轩辕杰一句话就能把这事情解决的。如果这奇怪老人要不开口，这立权你就探不了，你探不了立权那皇上的玉玺那大印，在里就拿不出来。这个事情呢还不能公开。黄天霸眼珠一转，怎么办吧？我呀跟着他暗中保护，我看他有什么危险没。如果有了危险，我黄天霸拉出兵来，我得帮助我哥哥，暗中跟随。按下黄天霸不表，单说轩辕杰骑了马出来了。这轩辕杰啊，别看说话粗，办事有个细劲儿。心里就琢磨呀，你这事儿我应下来，说帮助我老弟办。这奇怪老人我们有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交往，我到那儿能起什么作用呢？哎，这话呀说的觉得有点大了，就是把这事情应下来了，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成？你说我这到人奇怪老人那儿我一说，万一要不给我面子，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回来这不掉链子了吗？新词儿来讲，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这不掉链子吗？骑了马呀，他就琢磨这事儿，不行，我也把这事儿啊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能到奇怪老人那儿去。这轩辕杰明白啊，皇上的玉玺在那泉眼里扔了，黄天霸等人要捞奇怪老人不让，那是人家的领地。那黄天霸也没说明白，说是皇上玉玺也说不明白，因为皇上已然下令此事不

0: 就是跟这薛云杰的父亲交情也很不错，
1: 离这儿50多里地，
0: 骑了马来了。赶到这儿的时候啊，正晌午时已过，进这侯家庄，侯定国呢，人送外号叫陆地飞腾侠。这人的身份相当短呀，武功极高，特别是总传的48路地堂剑，那在武林当中堪称一绝。他就来到侯定国的家了，
2: 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来了，啊，轩辕杰，
0: 轩辕公子啊，我们老爷这两天捣鼓你呢，你别说别的，我就赶紧往里禀报。这家人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刻出来了。这侯定国呀，有4个儿子，叫侯忠、侯孝、侯杰、侯烈，忠孝杰烈。他这4个儿子出来了，那个长子啊，侯定国的长子都比那薛云杰大。说为什么出来迎接呢？侯定国有一个隐情，究竟什么隐情？一会儿自有交代。这哥四个出来，有叫兄弟的，有叫大哥的，你怎么这么闲呢？这两天老爷子还惦记您，我就特意来看老爷子了。老爷子在家吗？在，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这就给让进来，让进来啊，来到客厅分宾主卧座。后边连龙巴拉一响，有人弹嗽一声，
2: 薛元杰，这么闲暇来看小老儿来了。
0: 老爷子，在下薛元杰给您磕头了，身体还好吧？上下打量打量薛元杰，这薛元杰啊，一方人物啊，武功高低不论，家里衬得了不得。老爷子，我来跟您见礼来了，这两天想您呢，看看您。
2: 那这玩意儿，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另外来讲啊，这个，这两天呢，另外我还得求你点事儿，不是啥事儿呢？不谈这个，凡是求到小老儿的地方，我没有不帮忙的。来啊，摆上酒，
0: 这就摆上酒了。那哥四个陪了，侯侠呢，坐在正当中。这侯定国啊，有姑娘叫侯赛花，人送外号叫粉蝴蝶。这侯赛花呀，那是10里8村千里以外的美人啊，长得漂亮。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呢，说为什么对这薛元杰这么客气，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侯赛花嫁给薛元杰。因为薛元杰始终没有成亲，这就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这哥四个，老侯家后了大，后了二，后了三，后了四，不是吗？紧着薛，这未来的妹夫。这哥四个都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想把自己妹妹许云配给薛元杰。这就喝上了。
2: 薛元杰啊，
0: 老爷子，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呢，
0: 有个26岁，怎么还没娶媳妇啊？那回禀老人家话，功不成命不就，我呀也不想先讨老婆，等我练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这么说吧，那我就得再想办法娶媳妇吧，现在这也不行，不过最近行了，我觉得功成名就了，所以呀，也应该娶媳妇，不过呢也没那么相当的。
2: 他知道薛元杰爽快这人，

0: 跟您说吧，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了我三件大事。第一件，振兴轩辕家门；第二，要得到皇家的刀法；第三，要报那一角之仇。这三点呢，我都做到了。这不是我到望江港大黄庄得了老爷子黄三太的真正传我的刀法。另外呢，我跟黄天霸还成了朋友，拜了把子，是如何如何如何，就把如何认识黄天霸这些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轩姐，别的我倒不论，小老有一女，今年年方21。怎么说呢，我早就知道你，我想把你留下的原因也想跟你细唠唠此事，就是想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这我不知你同意否。轩杰站起来，围地上绕了半圈，老侯家那哥四个都看了。轩杰看了看，老人家，这天头也不早了，这么办吧，咱们早点休息。这终身大事吧，明天早晨我给你个答复，不知道怎么样。好，那就这样。你知道萧老师是轻易不开口的。我的女儿才貌双全，你也知道，论起才，写了一手的好字，天资作赋；论起才，是等的功力，一对柳叶刀万马匹敌。所以我不想多说旁的，明天早晨你给我个答复。多谢老人家。轩杰跑后边睡觉去，能睡得着吗？为啥能长一答应？叶盼的一听说人把姑娘给自己，哎呀我天，那得乐蹦仙儿都行了，老爷子，那你把姑娘给我，那可烧了高香了，我一定赐。没有，轩杰接没这个。为什么？轩杰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呢，得有真正的爱，互相的了解。另外我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你说我办公室捡个媳妇，回去我的弟弟黄天霸怎么看我？我是身担重任，我能到这来娶亲来了吗？我应了，乐乐呵呵，我回去了。大哥，那事办咋样？别的没办，我捡个媳妇受得了吗？另外呢，你的女儿我们不了解，能不能孝啊？我有老母在堂啊，那了得吗？你看看那个儿子啊，娶媳妇以后啊，说这儿子孝顺，那直接与媳妇有关系，这是好媳妇，那了不得呀。轩杰一想，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应允，第一我出来办事来了，我不能讲媳妇让人笑话，对不起黄天霸；第二个，这样的大事最低得跟我母亲商量商量。所以啊，他有很多的想法，当场没应允，他是粗中有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来回琢磨这个事儿，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干脆我跑得了，我别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我回河间，我见我的老弟，我另想办法。你这玩意儿，你说我应了吧？对不起朋友，我也没跟我母亲商量，说不应吧。人家老猴头开嘴说话，瞧起咱们把姑娘都给咱们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给他来一个避开而走。所以轩杰啊，穿好了衣服，把兵刃背好，他一推房门，刚往外迈步，外边有人一丝的冷笑，有一女子早已把宝剑对准他喉咙。你别走，我等你。 多时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第四十四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薛云杰小伙在屋内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心潮起伏啊，思前想后，实际这是个好事儿。人家老侯头侯定国看你薛云杰是个人物，把姑娘许配给你，一般的早都应了，小伙子不行。小伙子一想，我是来办事儿来了，我捡个媳妇回去让我老弟笑话，我这不因公济私吗？另外这样的大事我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另外呢夫妻啊得有感情，好不容易我把你捡来了，你说咱俩不认识，胡里八奴怎么起过一辈子，你再对我母亲不好，摔盘摔碗的啊，刷筷子声再大了，我母亲再多心，心脏病再犯了，得高血压弄脑溢血，那年头反正没想那么多，那意思你要不孝顺这怎么办呢？那娶媳妇可得把眼光长准喽，这是一辈子大事，怎么办？我走得了，我给他来个避而不见。小伙子穿好了衣服，推开房门，什么人？面前站个姑娘，这宝剑呢、点住他的喉咙，我要你的命。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侯赛花啊，侯姑娘。呸，你这个强盗，你这个败类。这姑娘啪啪啪啪就是几剑呢。说姑娘干嘛来了？杀薛云杰来了。为什么？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呀，这人有点心术不正。以前呢，这个侯大侠不是吗？哎，所说的侯大侠吧，就是个穷闯江湖的，卖艺为生，越闯越穷。这侯定国不是最后吗？兜里头啊，连半吊钱都摸不出来。穷者思变，这人要一穷了，他就开始想道了，歪歪道。怎么办？借一个，抢俩。砸仨，这没啥事，他就老琢磨这事儿，就半夜去偷。你偷这地方也缺德，人倒霉吗？就偷到了望江港大黄庄黄三太的家，半夜摸进去要老黄给堵上了。这黄三太啊，伸手就把他抓住。黄三太多大功力啊，你这个毛贼，你竟敢到我的家偷盗，举起掌来，掌起要落。侯定国说话了，饶命啊，你打死我不知要紧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全指我生活的。你要如果打死了我的话，一死就是几口啊，扔下我老母无人照顾，扔下我妻子孩子怎么办？人心都肉长。黄三太啊，听了听，我念你是孝子，我给你100两纹银，走吧，日后你得走正路。男儿志在四方，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心术不正前来偷盗？给100两银，教育了一番，侯定国跑了。隔了一年，黄三太保镖正往前走呢，领不丁的那林子里就蹦出一位，收拾口宝剑，噌
黄三太在后边，前边都是什么洪启驴、张茂龙、远高恒、于成龙他那几位师弟杨香武等人。黄三太一拨马就过来，俩人打了没有20多秒，把这人给抓住。这劫道人呢蒙着轻纱来开一看呀，看的面熟，认出来就是，你是不是去年到我们家半夜进我们家要偷的那人？是我。你怎么恶习不改？偷不偷的要急，还越干越大着。嘿，你说到底怎么事？你要不说明白，今天我这一兵刃我就砸死你。没有办法，黄大侠饶命，不信你上我家去，你掏钱带路，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俩人这年岁都慌上慌下，骑了马就干了，走出30多里地，两间草房，破栅的门，烟都冒的烟儿。怨天津有4个孩子都不高，跟那玩呢，抹的跟泥猴似的。这侯定国立刻就喊着，娘，我回来了，媳妇儿，把水烧开开的，来客人。黄三太跟进来一看呢，眼泪差不点下来，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他管怎么的都是练武术的，那最基本的咱们都是人。一看呢，四壁凋零，炕上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媳妇，看这个年岁啊，30多岁，由于啊过于操劳，脸上都褶子，乍眼一看跟50多岁似的，外头有4个孩子。大侠，这就我家。点了点头，你没撒谎，就从这一点你还有心。一看真是，外边4个男孩，炕上的老妈妈。黄三代心里有点不得劲儿，一酸，这眼泪好像没下来。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侯定国，我认识你一回，第一次你到我家去偷，二次你拦路，你是不知道我呀，你要知道我你不能来。我给你撂200两银子，你把这房子修修，赶紧孩子衣服换换啊，开一个小买卖够了吧，那叫200两啊，那是钱呢，白花花的银子，那了得吗？那年头的200两要买彩电的话能弄50台，那年反正没这估价的，啪撂到这儿。我如果路过这儿，我得看看能不能过出个人样，你得往人道上走。黄三太走，隔了那么1年多，不是这黄三太保镖路过这儿，真就到侯定国家去了。一看，呵，行了，现在不是吗，这红嘎绿帽的断头也戴上来，蓝缎大氅也披上来，那大袍也罩上来，12股弹金小扇也拿上来。啊，行，怎么的，开了一座店房，还弄了这么一个米号，倒腾米呢，贩米的老客，就在200两银子就起家了。行了，清汤瓦舍的。哎，这老太太侯定国他妈活得精神了，他媳妇儿啊，这脸上这肉啊也细粉了。嗯，黄三太点点头，哎呦，恩公。侯定国跪下，恩公啊，你来了，赶紧里边请。这让起来，俩人成了朋友了。逢年过节，侯定国领了媳妇，有时带着儿子，就到那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看黄三太，有时到镖局子。你这玩意儿架不住走动，

走动频繁了，这感情就深了。黄三太的媳妇怀了孕了，侯定国的夫人也怀了孕了。这一怀孕呢，两下指肚为亲，这都生小子，那就拜把子成干兄弟，都生姑娘那就是干姐妹，要是一姑娘一小就让他们成为夫妻。结果两下回去一生，黄天霸出师，黄三太的夫人呢生出个小子来，侯定国的夫人生出个姑娘来，就是侯赛化，一姑娘一小。马上侯定国把自己姑娘的生辰八字写到婚帖上，派人送到大黄庄，这边把黄天霸的生辰八字送到了侯家庄。头二年还走动，过几年不是吗？这个侯定国这人有毛病，人心不足蛇吞象。哎呀，练武术的哪有几个得好运气的啊？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啊。有道练武术的脑袋在一裤腰燕子上掖着呢，随时都扔到壕沟的危险。另外我听说黄三太倒了霉了，归隐了，家里也没多少钱了。不行，这小子就是喜欢这钱。哎呀，他要见着钱敢见他爹一样，他就觉得这个人没钱不行，见钱就乐。我姑娘得找一个百万之人家，我得把我姑娘啊嫁给大款。那意思那年没那大款这词儿，那意思得嫁个有钱的人家。另外呢，我得再得点啊，嫁姑娘我得得点银子，所以他就要悔婚约。细打听老皇帝，现在黄天霸流落江湖，黄三太年纪大了，家里没有几个钱。黄三太这辈子过得非常清贫干净，这个钱都是凭利息挣的，所以到老年了没有多少积蓄。这样我万一我女儿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吃了苦怎么办呢？他就方圆百里之内打听谁家有钱，谁家有钱呢，谁家金子，哪家有银子。行，那男的多大岁数？那男的才9岁，这不扯呢吗？我能把姑娘嫁给他吗？那家有钱，家里老多钱，就男的岁数大点，多大岁数？80断的不行。有钱他就想把女儿嫁到那有钱人家。打听来打听就打听到了何建的轩辕街，这有钱，轩辕家有钱呢，那是家产万贯，罗马城区日进躺银，奴成群，使成辈，那整个大家奴仆200多口子，没娶媳妇，他就想办法巴结轩辕街。认识了老侯，对他还真不错，有时还教他2单。就这么样，一来二去，二去来三，他那是暗里藏金，是想把女儿嫁给轩辕街。单说侯赛化，好姑娘，虽说叫粉蝴蝶，这个姑娘心术极正，不像她父亲。这姑娘非常有正义之感，也暗里头琢磨，也了解到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爱虚荣，贪小便宜，也知道父亲的想法，跟母亲商量，老太太哭啊，劝侯定国，老头子，你不要太损了吧，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换句话说，

0: 你在困难的时候，人家老黄家解救你，你去掏钱饶了你，你劫人家，人家又救了你，这大恩大德咱们能报过来吗？当年咱是只渡为亲，生辰八字都给人家拿去了，好女还不配二男，好马都不配双鞍呢，你让三娃如何活呀？你打听今天有钱的，打听明天有钱的，咱们女儿就嫁给钱吗？你可要知道啊，你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咱们有今天这样的财产，这样的田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得感激呀，感激黄三代。你怎么不理人家呢？另外，现在你急于嫁女，打听有钱，打听那个有钱，你让人老黄家知道，你还有脸活吗？等等等等，老娘们嫁嫁那明个屁！嗯，咱女儿能嫁个穷光蛋吗？啊，真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咱女儿得嫁个有钱的。我告诉你，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未必英雄，没钱能行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我钱是汉，谁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是寸步也难。那瘸子也有钱，那走歪道别人都得说，哎，这家真合体，你看人走出那个道啊啊！你看看哑巴也有钱，歪了歪了他比划打手势都好看，明白吗？所以啊，这个钱是了不得的，我就这么定，就这么样一板定音，要把姑娘嫁给轩辕杰。姑娘闻此言勃然大怒，才要斩轩辕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

0: 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皇九子李治来探视父亲，碰到了武才人，这目光一对，李治那心呢，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武才人那心呢，滴滴滴，叭叭蹦，滴滴滴，叭叭蹦蹦，滴滴滴滴滴。心有灵犀一点通。哎，这就像咱们走这大街上似的，碰着哪个女的，一地眼神，那个女的一地眼神，啊，砰！那心，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感觉？缘分呐，那就是缘。但李治知道这是武才人呢，这是父亲的人呢。什么事情讲原则，你不能迈出这个原则，你不能越轨呀。所以这李治一低头就过去了，回到府中稳了半天神，也不知是为什么，这手也不知道往哪搁，脚也不知道往哪放，忐忑不安，茶不思饭不想。哎呀，自己就纳闷啊，我这是怎么了？而且还身不由自主的往皇宫那儿走，二次探病，探完了问完安，又见到武才人了，这眼光啪又一碰，回到府中又是手不知道往哪儿搁，脚不知道往哪儿放，茫然四顾，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大有失恋之感。哎呀，这失恋那个痛苦那滋味，那个太难受了。李治就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找不着这个原因是为什么，身不由自主的这脚又往皇宫那儿迈。走到一半的时候，李治给了自己一大嘴巴，啪！李治啊，李治，你还是人吗？你怎么能想你父亲的女人呢？哎，我怎么连点理智都没有了呢？转身回来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消瘦了一圈了。单说李世民，李世民这两天躺床上就琢磨，我这个皇太子李承乾呢，不行，我得赶紧把他废掉。可立谁当这皇太子呢？在我有生之年，我必须把即将爆发的这件事儿给他平息了，不能让他在我死后出现。染成了宫廷政变，我的妈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到血染宫廷，大可能有亡国。可我这14个儿子，哪个能继承我这10万山河，大统一堂？他琢磨，成天想挨个儿子查，李承乾废了，4儿子那魏

房贷废了，这肯定不行。二子优柔寡断，做事不决。三儿子太猛刚烈。四儿子作风不好。五儿子好赌博。反总而言之吧，他把他这些儿子由头到尾捋了半天，就捋到了九子李治。哎呀，我这九儿子李治胸怀拓达，处事稳妥，作弊上官，稳坐钓鱼台，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就这个儿子好，可这个儿子由于生出来就抱到宫外，没有长时间接触，不知道内在如何。这天呢，李世民特意告诉国子监，你把那玉玺给我抱来，皇上那国家大印，他就放到书房这桌子上，立了一道沙木屏风，他在这屏风后边往那一坐，就告诉太监传，由大儿子开始传，我有话要讲。圣旨下，大儿子进来了，可一看这屋没人，实际屏风后边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站着，这眼睛就开始巡视书房嘛。李世民愿意看书啊，各种书都在这摆着呢。先看书，眼神就定到桌面上，哎呀，就看李承乾呢，几步就到了桌子这儿，就把那玉玺抱起来了，爱不释手啊，翻来覆去的调过来看，玉玺上有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济世永昌。哎，好好，这玩意儿早晚呢是我的，早晚是我的。外边一声咳嗽，太监进来了，这早都安排好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与你面谈，退后。是，赶紧把这玉玺放在桌子上，出去了。李世民看在眼里，这人不行，我就说他不行。传二子进来，这二皇子进来了，屋里没人。哟，一看那玉玺呀，四下无人，他把这玉玺拿在手中，爱不释手，还亲了两下子。李世民琢磨，这什么东西，这是那玩意儿冰凉，你整那玩意儿干啥，你说你啊。太监进来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相后，退下。哎，走了。三儿子进来了，一看四下无人，帮把玉玺抱起来，咔咔咔咔咔一顿啃呢。哎呀，你认可啃骨头，你也不能啃他，你说这李世民气的。传来传去，九皇子李治进到屋中，往那一站，目不斜视，双臂垂下，眼睛盯着脚尖，等候着父亲。半个时辰过去了，因为太监要传令，让李世民给挡住了。我在这坐，他那站着，我看他能站多长时间。一个时辰过去了。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俩钟头啊，120分钟啊，各位啊，据美国医学科学家鉴定，人要在这标不溜直站俩小时，血压上升，头昏眼花。各位听众，你要不相信，你们就站一站，照照你，那得有功力。据说这个大乘佛法功能顶住这个，别的都不行。一个半时辰过去了，还在那站着。李世民大受感动，咳嗽一声，由屏风后转出，儿臣李治叩见父皇。侄儿啊，起来吧，来给我捶捶腰。怎么的？他站的累挺啊，他坐的更累挺。好家伙，李世民坐的腰直疼，直发肾虚。

有心机了。好，虽说不是太子，不是皇储，但有一点呢，人家研究历代的亡国之君怎么亡国的。那我问你，他们怎么亡的国呀？水能载舟，又能覆舟。就因为他物极必反，百姓造反。历代亡国之君所施暴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百姓要自救，自然要揭竿而起，推翻统治。嗯，好。要想当个仁义的君子，当一个开明的皇帝，首先要恩惠于民，对吧？正是。爷儿俩就开谈，唠了四个多小时，拿现在钟点计算。开饭，皇上留吃饭，说这儿子跟爹吃顿饭，那不太容易了吗？那分谁？各位，咱老百姓家行啊，啊，说儿子那来了，好家伙，常回家看看啊，拿点肉，拿点东西，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看看这家伙，这老头老太太高兴，哎呀，乐的就像爹来了一样啊。吃完了还给拿打车钱，啊？你说这当父母的累到什么程度？盼着跟儿子吃顿饭。可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父亲皇上要跟这皇子吃顿饭，那规矩大了，生下来就得抱出宫外。你想跟爹吃顿饭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皇上李世民留儿子吃顿饭，李治就是一惊，爷俩这顿饭吃的忘乎所以。怎么忘乎所以呢？就是因为谈的太高兴了，这话茬接的太严实了，有问有答，互相之间这个题都奔一起，知音说于知音听嘛，不是知音莫于谈呢。互相之间这么一交流，李世民忘了自己是皇上，他忘了自己是儿子。上天入地，宇宙开荒，日月星辰，航空计划生育，全谈了，没有谈不到的。太监进来了，值班的太监，万岁，现在离上朝的时候还有半个时辰，请您更衣的谈一宿，谈一夜。这时候李世民就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可有一点呢，废长立幼是历代君主之计，你必须得朝中大臣同意，没有朝中大臣同意你立不了。在这个事儿上，一个是立皇后，一个是立皇太子，那必须得大臣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因为你老皇上死了，我们这些大臣继续保你下一个接待人，你这个接班人什么样，那我们得合计合计，大臣给你横住你就没招啊。李世民就琢磨怎么废掉李承乾，立李治。思前想后，想了一个招，设便宴，请宰相长孙无忌，这都来了，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还有些大臣，全都是权臣呢。喝酒，这喝酒啊，李世民记忆的喝哭了，多喝了几杯，眼泪唰就下来了。大伙一看皇上怎么哭了，万岁，您这是怎么了？您为什么要哭啊？万岁，擦干吧，伤心的泪。你赶紧把这伤心的泪，你怎么这么伤心呢？哎呀，天哪！皇太子李承乾，为人不仁呐，怎么当一国之君？四皇子魏王泰心胸狭窄，怎么当这个魏王？我真要是撒手西归，这大唐恐怕要断送到李承乾的手中啊！

臣们谁也不言语。这是皇太子的事儿啊，这可大事，谁也不敢吱声。李世民一看，你怎么不吱声呢？这你们这帮兔崽子啊，这我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哎，又喝一杯，哎，又哭上。大臣们还不言语，李世民急了，好家伙，一看墙上有口宝剑，如果我把江山传给太子李承乾，大唐一统定然断送在此子身上，我不忍心看大唐断送他的手中，干脆朕一死了之。唐亮把剑拉出来了，啪就弹到肩膀头上。哎，这回可毛了，大臣们，我的妈，这干啥呀？这皇上扯啥井啊？先得救下来再说呀！呼啦朝大伙儿，你拽袍，他拽胳膊，他抱腿，万岁万岁，切莫可自杀！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了吧，我们都同意。李世民一听这么说呀，把宝剑往一扔，你说你们早这么说，我何必喝这么多酒，还拿宝剑啥的？站住！哎，好，大伙儿全站起来。万岁，您说怎么办？我想立九子李治。喂，他，哎呀，我大唐啊，我这李世民一看这大臣们一打嗝，我他那你立李治，大伙不吱声，李世民又嚎上了，哎呀，给我拿菜刀，我要自杀，行行，万岁，你拉倒吧，拉倒，这宝剑在这现成的，不用拿菜刀。拿菜刀还得献上厨房，我们就同意你立李治，不就完了吗？哎，好了，不拿菜刀了，啊，把宝剑给我收回去吧。这宝剑跟随我20多年呢，当年我花5两银子买的。哎，你看李世民还挺会过日子，坐下了。明天上朝，各位啊，我一卡巴眼睛，你们就禀奏太子之罪，我当场宣布废掉他。是。最高兴的是长孙无忌，这宰相为什么呢？李治是他亲外甥。长孙无忌啊，很聪明，越到这时候我越不能多说话。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那几个大臣呢，就开始奏，就给这李承乾太子凑材料，回禀万岁，李承乾为人不仁，回禀万岁，他为人不义。回禀万岁，他吃饭都5个菜。回禀万岁，他都有老婆。你看，反正就凑材料呗，列罪状。回禀万岁，他撒尿都站着。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呱呱往这一堆，堆了一桌子问题。你这皇上见问题，你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解决问题，大臣们能同意你以下问题吗？所以这些问题啪往这么一堆，那么皇上就立刻解决，一拍这龙书案。急了，也许李世民练过金沙掌、银沙掌、少林达摩掌，这一家伙把桌子，可能这桌子也不结实，要不就是伪劣产品，整出一道缝来。来啊，传朕口旨，废掉太子李承乾。是，昭告天下。那得跟天下说明白，就把太子李承乾给废了。紧接着李世民宣布立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李治啊，正在家中坐着呢，看书呢，圣旨下。圣旨的意思就是立李治为太子。照实说，一般的人听完这句话几种表现，感激的直哭。你还别说，立太子感激的直哭啊。各位啊，就咱们吧，要单位给涨上一级工资去，那有的那哭了半宿啊，那都那感动的。第二个就是吓得瞠目结舌。第三个就是当场昏迷。第四个就血压高升。把几种表现。可太子李治荣辱不惊，很正常。下圣旨的走了。李世民就问这下圣旨的侍者，他听完这个消息的什么表现？回万岁，很震惊。哦。

0: 荣辱不惊是我的儿子，好，没看错人呢。第二天，李治到殿上谢恩。可他到殿上谢完恩，这李世民愿意跟这九皇子，也就现在的太子李治谈话，说你别走了，咱们爷俩到后院便餐，咱们吃饭去。皇上先走了，李治紧随其后。可一过这月了门，他一抬头，这个武才人是站在了李治的面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李治被加封为太子，进到皇宫拜谢父皇。可这李世民非得留儿子吃饭，那么这个御宴就摆在后院。李世民先走的，高宗紧随其后，一过月亮门就碰到了武才人，心里就是一动，眼神就是一亮。武才人也是心里一动，眼神一亮，两个人互相见礼，擦肩而过。不过太子李治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武才人，这个武才人也是走出几步回头看李治，唰，这目光二次又碰上了。李治赶紧一低头啊，这就来到了御宴前，跟李世民两个人就开始谈唠吃饭呗。简短截说，到了贞观十七年，也就是公元643年的2月份，李世民呢，这年已经是52岁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太好，而且有时候躺躺的往起一坐，眼睛就发花。偏巧在这个时候，大白天的，这个太白星就出现，这是一种天文迹象。太白星连续出现3日。哎呀，这李世民就感觉纳闷，这怎么事儿？太白穿宫，白日出现，天有2日啊，这是个不好的迹象。就把大臣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啊，我要算一算。他找那算卦能是什么刘半仙王半仙吧？能是那民间打板的吗？那都有名的高手，姓姜啊，这人叫姜子龙。据传说，是大周朝姜子牙部多少辈儿的辈儿的辈儿的后人。这个一般的算卦的都叫半仙儿啊，马半仙儿、刘半仙儿。人家这位姓姜的号称为全仙儿，哎，那准，全仙儿姜全仙儿来了，就跪到那儿，

李世民就问他，天有二日，太白冲宫出现三日，这个太白星是何迹象？这江全仙儿就跪在那儿，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前卫天天风够天人遁天地皮风地冠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坎卫水水遮节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果雷火风地火明以地水湿艮卫山山火喷山天大蓄山则损火则亏天则旅风则中伏风山见。震为雷，雷地狱，雷水解，雷风横，地风生，水风景，灾风大过，灾雷水五。哎呀，五，就到五这儿，这江全仙就停下了。回万岁呀、啊，太白串宫，甲子丙丑，天和地动，雷水解泽，此乃五位串宫之相，回万岁，你一定要加小心占五字的人。哦，占五字的人，对，五字的越多对大唐越不利。哦，果然吗？不敢撒谎。上言退下。是。江全仙走了。这时节啊，这个太史令进来了。回万岁，现在民间有个谣言啊，说大唐继王五字星头，太白串宫，江山五位姓而得，不知是什么谣言，而且警示之中颇有妖说。茶馆饭店包括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都这么传言，其中有一个茶馆说书的姓黄，这小子更能造谣，在书台上直接就说将来大唐必落武士之手，结果就被我们几个抓住了，给推到大牢里斩了。哦，武士之手，这个晚年的李世民呢，他有点多疑之症，立刻下令查朝中大员哪个姓武，另外在他的官称上占有武字的都不行。哎呀，这一查呀，查出来二十多口子，有五位将军，哎，免；还有车骑五位督校，免；还有五虎上将，杀，反正占武字的就不行。这由朝中就收拾到外围去了，收拾到各省各县各乡各生产队，那个队长姓吴不行，还有姓吴的也跟他沾边了。偏巧有一天的城门大开，来个姓吴的，这人这舌头有点不利索，哎，这城门官就问，站住，干什么去？进城。姓什么？是姓吴。姓吴，他一着急啊，姓吴，啊，抓起来！哎，给抓起来吧，姓吴的都给抓起来了。折腾来折腾去，犯是姓吴的，都跟着有点牵连了。抓来抓去，突然之间，太宗李世民一回头，就看到他后宫了。这后宫有没有姓吴的？哎呀，武才人呢？怎么办？这太宗心里头有点舍不得，轰出宫外，说不上被谁娶去啊！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女子，舍不得，怎么办呢？太宗就想了个招，当面就告诉武才人：“你呀，出宫吧，但是不能下嫁民间，因为你是才人嘛。怎么办呢？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了我这介绍信。”到感业寺出家，这辈子你就顿守空门，削发为尼。武才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就这么样，太宗李世民就把这武媚娘打发到感业寺出家当了尼姑。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子李治的耳中，李治听完了就一巴掌。

可惜呀、啊，这李治心里琢磨，你看，你这太白星啊，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白天出来，你这不守规矩你。可是这事儿也就在李治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到了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在终南山的翠微宫，死了。2月份太白充公，到4月份的时候，这2个月期间，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心情也不好。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他一死，李治正式的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继位之后，立刻大赦天下呀。什么叫大赦天下呀？就把牢中啊，那犯人判8年的、10年的，哎，都放出去，叫大赦天下，就是让百姓知道皇恩浩大的意思。这李治当上了皇帝，他治国还是非常有方法的。不过这个历史书籍的记载有几种版本，对这个李治皇帝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他昏，昏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武则天的原因。有的说的是明，明君之治啊。不过我们拨开云雾，打开史记来看，李治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重用贤才，给百姓减税。李治一当皇帝，坏了，也说不上怎么的，就闹地震，那儿咕咚一下震一下子，那儿咕咚一下子，那几年是老咕咚咕咚咕咕咚，这一闹地震的那是天灾人祸。李治就告诉地方，打开粮仓，放粮，而且3年免税。他体察民情啊，照顾百姓，这一点上非常明智。而且这个李治任用这个大臣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大臣们放开手脚去干，所以他是个明君。而且这个李治做事果敢，在他当皇上年间，辽东一带叛乱，立刻他派百万雄师啊，以薛礼为元帅，这伙军队征伐辽东，这就历史上的薛礼征东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打仗就避免不了浪费人力物力和钱。仗打完了，李治下圣旨，减轻老百姓的税，别把这些打仗的钱都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另外没啥事，李治还微服私访，带领几个人，哎，到外边去溜达去，到市场里转悠转悠，看看物价平不平稳，猪肉多钱一斤。没什么事儿，他就溜达。哎，这天秘密的带了6个保镖贴身效应，他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模样，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城外，溜达到田间地头，跟老百姓就谈话，哈哈哈哈，今天收成怎么样啊？哎呀，我说呀，你这个过路的老客啊，我跟你说吧，今年的收成可好了，也该着啊，咱们谈上了好皇上啊，这个好皇上叫李治啊，这个皇上真有尿啊，啊，这皇上没尿，有尿，嘿嘿嘿，你看我们百姓啊，都爱戴他呀，我们百姓说了，有这样好皇上是我们的福气啊。哎呀，不光我们高兴啊，你看我们种那个苗都高兴，那个苗啊，你不用浇水，也不用上粪，它层层往上长啊。哎，李治没啥事就跟这些人呢谈这个，继续往前走，走出去3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一个寺院。这李治走到这儿也累了，进寺院讨杯茶吧，另外歇歇脚，然后就回去。来到寺院门口，抬头一看，上边的牌匾是感业寺。他一挥手，底下人就上去叩打门环，当当当当，弥陀佛，一声佛号，小脚门一开，出来一个小尼姑。各位坛月有事吗？

0: 我们是路过的商人，走到这儿口渴得很，想讨杯茶，一定多给香火钱。”容我禀报师傅，转身小尼姑进去了，不大伙出来了，打开大门，几位谭月请。谭月是什么？就施主的意思。这就来到客室，因为这地方经常有俗家客人来，所以这感业寺啊特意盖了这么一个客室，招待外来的香客。坐下了，哎呀，这个李治一迈进感业寺，他一看这感业寺是背靠青山呢，前边有条小河，山上鸟语花香，景色迷人，感慨万分。身为皇上啊，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呀、啊，算来名利不如闲。你说我当着皇上起早贪黑的，你说给这地方一待啊，鸟语花香多好啊！将来真要是我老了的时候啊，我就到这寺院里来。不行，人家不能要我，人家尼姑的地方。进到客室坐下，茶沏一手清泉泡绿茶，喝一口喷香啊！你说皇宫里啥茶没有？红茶、绿茶、龙井茶、清茶、煮茶、大方茶、炖茶、茶尖、竹片、状元茶、大竹篮、小竹篮、七味仙，各种茶叶都有。他就喝这茶得劲儿，哎，这茶太好了，还要一壶。就在这么个时候，他坐这屋啊，对着这门，这门上是个瞎么虚的竹帘子，隔了这竹帘能看到外边有人走动。突然之间，各位听书的啊，注意啊，听我这口气。突然之间，就在这院中走过去一个人，脚步轻盈。哎呀，把听书吓一跳吧，各位啊！哎呀，李治就站起来了，他看了这个人一个侧影。这，往前迈了几步，就把这瞎米须竹帘子撩开了，就看这人的背影，转身而去。越看越熟悉，这半天，他又回去坐那儿了。为什么呢？别识身份的，识态呀。偏巧小尼姑进来倒茶，他就问：“方才在院中过去那个人？”是你们寺院的？是啊。他姓什么？是不是姓武？对呀、啊、原来是皇宫的才人，皇上下圣旨贬他进感业寺出家。
1: 哦，原来如此。说完这句话，李治一撩帘笼，蹭蹭就干出去了，把倒水小尼姑吓一跳。这怎么事？这是这谭月有点毛病怎么的？直接李治就扑奔后院。可到后院这儿一看，空荡荡的，这后边是一片竹林。就在这个光景，就听这竹林里传出来箫的声音，有人在那儿品箫，吹的是什么曲子呢？哀怨曲。哎呀，这个曲子传出来了，如泣如诉，惊人心灵，催人泪下呀，哀怨的曲子。哎呀，李治就顺着声音就摸过去了，就进了竹林。再抬头，在竹林的里边有个石凳，石凳上坐一年轻貌美的尼姑，正在那儿品箫。李治高抬腿，轻落足，倒减二杯。他知道面前就是那个武才人，他站到了武才人的背后，他不想打扰武才人把这首曲子停止下来，他更想听到的是武才人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知道这首曲子是哀怨曲，那么在武才人的内心里在哀怨什么？哀怨自己的命运，哀怨自己被撵出皇宫，哀怨自己成了一个尼姑，哀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0: 李治闭上眼睛，亲耳细听，突然箫声打断，武才人往起一站。武才人给万岁见礼，一转身是跪倒在地。武才人，请起，赶紧起来。说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李治一进感业寺，偏巧武才人就在边上呢。他一看，我的妈呀，这是皇上啊，微服私访来到感业寺。哎呀，他心中啊蹦蹦蹦蹦蹦直跳啊。武才人多聪明，为了提示皇上我在感业寺，尽意的就在这院中走了这么一趟，就晃你一下，我让你知道这儿有一个武才人，还真就把李治给晃过来了。然后武才人就拿着箫，就在这林中吹这首哀怨曲。他知道这个皇上已经就在身背后，所以当他把曲子吹完之后，一转身是跪倒在地。李治啊细看武才人，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情，是什么一种心思，身不由自主的是张开双臂抱住了武才人。武才人顺势把头往李治怀中一扎，开始是哭诉自己的遭遇。哎呀，这武才人这声音特好，如果按发声法说，是大悲是民族发声。大悲是，各位，那了得，
1: 我好苦啊，每当日上三竿，每当夜深人静，沿河耿耿，万浪无声，天空一轮明月之时，大地一片银白之际，我非常想念皇上。
0: 哎，这叫大悲民族发声法。他这一哭啊，哭得李治心乱如麻呀。你放心吧，我回去立刻研究，迎你入宫。这个李治就回到了皇宫，他苦思冥想，怎么能把武媚娘迎回皇宫。这个武媚娘不进皇宫还则罢了，一进皇宫才引出宫廷政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有关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的传说，是啊，我吕凤仙的确也听了不少。李寻欢注视着自己的指尖，缓缓地又说道：现在阿飞总算是已振作起来，我不能啊眼看着他再沉沦下去，所以你要我去杀那个女人，我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见到那个女人，因为一见到这个女人，阿飞就不能自拔。吕凤仙又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本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我不能。为什么？因为阿飞若知道了，必将恨我终生。他应该明白，你李寻欢这是为他好啊。无论多聪明的人，若是陷入情感而不能自拔，就会变成了呆子。吕凤仙用手指轻敲着下巴：你为何不找别人做这件事儿？为何要找我呢？因为啊，别人纵有力量能杀他，见了他之后，只怕也不忍下手。因为他抬起头凝视着吕凤仙，缓缓地又接着说道：我本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可以去求他的人。两个人的目光相遇，吕凤仙心里突然又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似已从李寻欢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寂寞和悲痛，那是英雄唯有的寂寞和悲痛，也只有英雄才能了解这种寂寞是多么的凄惨，这种悲痛是多么的沉重。吕凤仙突然说道：这个女人在哪里？玲玲知道她在哪里，只不过玲玲已昏过去了很久，到现在居然还没有醒来。李寻欢瞧了她一眼，缓缓地又接着说道：你如果想要他带你去啊，只怕并不容易。吕凤仙笑了笑：这样倒用不着你担心，我自然有办法的。阿飞醒来时，李寻欢已睡着了，在睡梦中他还是不停地在咳嗽着，每当咳得剧烈时，他全身都因痛苦而扭曲。阳光从窗外斜斜照进来，阿飞这才发现李寻欢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都更多了，他只有一双眼睛还是年轻的，每当李寻欢闭上眼睛时，就会显得很憔悴，很苍老，甚至很衰弱。他的衣衫已很陈旧残破，已有多日没有洗涤，又有谁能想到在如此衰弱的身体里竟藏着那么坚强的意志，那么高尚的人格，那么伟大的灵魂。阿飞瞧着他热泪盈眶，李寻欢活着本就是在忍受着煎熬，各式各样不同的煎熬折磨和打击，但他却没有倒下去，也并没有觉得生命是冷酷黑暗的，因为只要有他在，就有温暖，就有光明。他带给别人的永远都是快乐，却将痛苦留给了自己。阿飞的热泪已夺眶而出，流下面颊。李寻欢还是睡得很沉，睡眠在他说来几乎已变成了很奢侈的事。阿飞虽然急着想回去，急着想看到那春花般的笑脸，但还是不忍惊动他，悄悄掩起门，悄悄地走了出去。还很早，阳光刚照在屋顶上，赶路的人都已走了，所以院子里很静，只剩下一株顽强的梧桐在晚秋的寒风中傲然屹立。李寻欢起飞也正如这梧桐一样，虽然明知秋已将近，
东已将至，但不到最后关头，他是绝不会屈服的。阿飞长长叹了口气，慢慢地穿过院子。梧桐的叶子已开始凋零，一片片地飘过他的眼前，飘落在他的身上。

身上。炉火犹未熄，豆浆慢慢的喝着，他吃的一向不快，慢慢的让这温暖的豆浆自舌流入咽喉，流入胃里。一个人的胃若充实，整个人都仿佛充实了起来。他一向喜欢这种感觉，自半夜就起来忙活的电伙计，到现在才总算有空闲了下来，正坐在炉火旁，在慢慢的喝着酒。下酒的虽只不过是一根很冷的油炸灰，喝的虽只不过是粗劣的烧刀子，但看他的表情，却像是正在享受着世间最丰美的酒食。他显然很快乐，因为他已很满足。世上也唯有能满足的人，才能领略到真正的快乐。阿飞对这种人一向很羡慕，心里实在也想能过去喝上两杯，但他却控制着自己。也许今天我就要见到他了。他不愿意那个女人闻到自己嘴里的酒气。这世上大多数的人本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有些人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也有些是为了自己所恨的人。这两种人都同样痛苦。这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本就不多。风很大，沙子在风中飞舞，路上的行人很寥落。阿飞抬起头，目光移向门外时，正有两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两个人走得并不快，行色却是很匆忙，只管低着头往前赶路，连热豆浆的香气都没有吸引他们转头过来瞧一眼。前面走的是个身形佝偻、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手里提着根旱烟管，身上蓝布衫已洗得发白。后面跟的是个小姑娘，眼睛很大，辫子很长。阿飞认得这两个人，正是两年前他曾见过一次的说书先生和他的孙女。他还记得这两个人姓孙，但他们却完全没有瞧见阿飞，很快地从门口走了过去。他们如果见到了阿飞，所有的一切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阿飞喝完了豆浆，再抬起了头，又瞧见一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个人身材很高，黄袍斗笠，笠沿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很奇特，也没有转过头来瞧一眼，行色仿佛也很匆忙。阿飞的心突然跳快。金无命，金无命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仿佛正在追踪方才走过的那位说书先生，并没有发觉阿飞就坐在路旁的小店里。阿飞却已看到了金无命，看到他腰带上插的那把剑，却没有看到他那条断臂，用布袋系着的断臂。只要看到这把剑，阿飞的眼睛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就是这把剑令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和屈辱的滋味，就是这把剑令他几乎永远沉沦下去。阿飞的拳已握紧，掌心的伤口又破裂，鲜血流出，疼痛却自掌心传至心底，他全身的肌肉立刻全都紧张了起来。他已忘了金无命的断臂，他一心只盼望能和金无命再决高下，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到别的。金无命也很快的就从门口走了过去。阿飞缓缓地站起，手握得更剧烈，痛苦越剧烈，他的感觉就越敏锐。坐在门口的伙计突然感觉到一阵无法形容的寒意袭来，转过头就瞧见了阿飞的眼睛，一双火焰般炙热的眼睛却令人自心底发冷。伙计手里的酒杯掉了下去，但这酒杯还没有掉到地上，阿飞突然一伸手已抄在了手里，谁也瞧不清他是如何将这酒杯接住的。电伙计整个都被吓呆了。阿飞慢慢地把酒杯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倒了杯酒。

上官飞。阿飞并不认得上官飞，但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人必定和金无命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显然正在追踪着金无命。上官飞身材虽比金无命矮些，年纪也较轻，但那种冷酷的神情，那种走路的姿势，就好像是金无命的兄弟。他为什么也在暗中追踪金无命呢？这地方本就很荒僻，再转过这条街，四下更看不到人踪。阿飞走得很快，始终和上官飞保持着一段距离。前面走的说书先生早已瞧不见了，金无命也只剩下一条淡黄色的人影，但上官飞也还是走得很慢，并不着急。阿飞发现这个少年也很懂得追踪的诀窍，要追踪一个人而不被发觉，就不能急躁，就要沉得住气。前面有座土山，金无命已转过山坳，上官飞的脚步突然加快，似乎想在山后追上金无命。等他的人也消失在山后，阿飞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土山。他知道在山上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儿。他果然没有失望，金无命从未感觉到恐惧，一个人若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但现在也不知为什么，金无命目光中竟带着一种恐惧之意，他怕的是什么呢？转过山，景色更荒凉，秋风萧杀。金无命的手突然按住了剑把，但这是右手，并不是使剑的手，他的剑在这只手里已不能算杀人的利器。他的手握起又放下，他的脚步已停下，仿佛知道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上官飞的冷笑。上官飞已到了他身后，冷笑着说道，你已经可以不必再做戏了。金无命缓缓回身，死灰色的眼睛又变得全无表情，默然注视着上官飞。良久良久，才一字字说道，你说我在做戏？不错，做戏。你故意跟踪孙老头，就是在做戏，因为你根本没有追踪他们的必要。那么我追踪他们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你早知道我在盯着你。那只因为你并不高明。我虽不高明，现在已是能杀了你。你当然也早知道我要杀你的。金无命的确早已知道，所以他并没感觉到惊异。惊异的是阿飞，这俩人本是同一门下，为何要自相残杀呢？上官飞看了金无命一眼，十年前呢，我已想杀死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金无命拒绝回答，他一向只问不答。上官飞突然激动起来，目光中更充满了怨毒之色，厉声说道，这世上若是没有你，我就可以活得更好一些。你不但抢走了我的地位，也抢走了我的父亲。自从你来了之后，本来属于我的一切就突然变成了你的了。那也只怪你自己，你一向比不上我。上官飞咬着牙，你心里也明白，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那只因他虽然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爆发出来，突然大声地说道，那只因为你是我父亲的私生子，我母亲就是被你的母亲气死的。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突然收缩，变得就像是两

0: 滴血，两滴早已干枯变色了的血。在山上的阿飞目光中突然也露出了极强烈的痛苦之色，竟仿佛和金无命有同样的痛苦，而且痛苦的比金无命更深。上官飞继续说道，有些事儿你们一直瞒着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你们指的就是金无命和他的父亲，这两个字自他嘴里说出来并没有伤害到别人，伤害的只是自己。他更痛苦，所以神情反而显得平静了些，冷笑着说道，其实啊，自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了，自从那一天我就在等着机会杀你。你的机会并不多，那时我纵有机会也未必会下手，因为那时你还有利用的价值，但现在却不同了。那时你在我父亲的眼中就像是一把刀，杀人的刀，我若毁了他的刀他绝不会饶过我，但现在你已只不过是块废铁，你的生死他已不会放在心上。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竟慢慢地点了点头，
1: 不错，我的生死连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又何况他。
0: 这话你也许能骗得过别人，骗得过你自己，却骗不过我。
1: 骗你？
0: 你若真的不怕死，为何还要拖延逃避？
1: 拖延逃避？
0: 你故意做出追踪孙老头的姿态，就是在拖延，就是在逃避。
1: 哦，
0: 你追踪的若不是孙老头，我一定会让你先追出这个结果来，看你是想追出他的下落，还是在等机会杀他，然后我才会对你下手。只可惜呀，你选错了人呢，因为你根本追不出他的下落，更杀不了他，你根本不配追踪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金无命突然笑了笑，
1: 也许。
0: 他笑容不但很奇特，而且还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讥讽之意。上官飞并没有看出来，接着说道，所以你的追踪只不过是一种烟幕，要我不能向你出手。他盯着金无命厉声地说道，因为你现在已怕死了。
1: 怕死？
0: 你以前的确不怕死，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那时还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生命，所以你根本还无法了解死的恐惧。当的一声，上官飞龙凤双环已出手，他冷冷地接着说，但现在我已随时可杀了你。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
1: 看来你好像什么事儿都知道。
0: 我至少比你想象中高明得多。
1: 只可惜呀，你还有一件事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别的事你全不知道也不要紧，但这件事你若不知道，你就得死。
0: 这件事儿若真的如此重要，我就绝不会不知道。
1: 你绝不会知道，因为这是我的秘密，我从未告诉过别人。
0: 你现在准备告诉我？
1: 不错，我现在准备告诉你，但那也是有交换条件的。
0: 什么条件？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1: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0: 你要我死？
1: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上官飞瞪着他，突然纵声的大笑起来，这件事儿的确像是很可笑，一个残废了的人居然还想要别人的命。上官飞大笑地说道，你呀、啊、你想用什么方法来杀我呢？啊，用你的头来撞，用你的嘴来咬。金无命回答得很简短也很妙，只有两个字，不是。上官飞的笑声已渐渐小了，如此简短的回答已不像是在吓人，更不像是在开玩笑。金无命缓缓地说道，我要杀人用的就是这只手。他的手已抬起，是右手。上官飞已笑得很勉强，却还是大笑着说道，这只手啊啊啊，这只手啊啊，你这只手啊连狗都杀不死的。我只杀人不杀狗。上官飞的笑声突然停顿，龙凤双环已脱手飞出，一寸短一寸险。龙凤双环本是武林中至绝至险之兵刃，这一招龙翔凤舞脱手双飞更是险中之险，若非情急拼命，或是明知对方已被逼入死角时，本不该使出这一招。这一招若是使出，对方也就很难闪避得开。但就在这时，剑光已飞出，剑光这一闪已刺入了上官飞的咽喉，剑锋入喉仅七分，上官飞的呼吸尚未停顿，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露，眼珠子也将鼓了出来，死鱼般的瞪着金无命。他死也不明白金无命这一剑是怎么刺出来的。金无命也在冷冷地瞧着他，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上官飞身子突然一阵抽搐，喉咙中发出了的一响，剑拔出，鲜血飞机。上官飞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瞪着金无命，目光中充满了怀疑、悲哀和惊惧。他还是不相信，死也不相信，但他必须相信上官飞脱手击出的龙凤双环已打入了金无命的左臂，断臂。他拼着以这条断臂去应接上官飞的双环，然后以右手的剑自左肋之下刺出，一剑刺入了上官飞的咽喉。这是何等的诡异剑法呀！这一剑好准，好毒，好快，好狠。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他的确没有说谎，但这事实却有多么令人无法思议，难以相信。上官飞和他同门十余年，却从未见过他练过一天右手剑，所以死也不明白他这右手剑是如何练成的。但他必须相信，因为世上绝没有比死更真实的事。金无命垂手望着他的尸身，神情看来似乎有些惆怅失望。良久良久，他突然轻轻叹息了一声，唉，你何必要杀我，我何必要杀你呢？

0: 他转过身走了出去，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么点的奇特，仿佛在暗中配合着某一种奇特的韵律，那对龙凤双环还镶嵌在他的左臂里。怀疑、惊惧、不能相信，这也正是阿飞此刻的心情。金无命的剑法的确可怕，也许并不比他快，但却更狠毒、更诡秘。难道我真的无法胜过他？就算明知这是事实，也是阿飞这种人绝对无法忍受的。望着金无命逐渐远去的背影，阿飞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热血上涌，忍不住就要跳下土山追上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拉住了他。这是只很稳定的手，消瘦而有力。阿飞回过头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对充满了友情、充满了挚爱的眼睛。能拉住阿飞的手并不是这只手，而是这双眼睛。阿飞终于低下了头，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哎，也许啊，我真的不如他。哦，你只有一点不如他。
1: 一点？
0: 为了杀人，金无命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你却不能。
1: 阿飞沉默了很久。
0: 我的确不能，你不能。只因你有感情，你的剑术虽无情，人却有情啊。
1: 所以我就永远无法胜过他。
0: 错了，你必能胜过他。
1: 阿飞没有问，只是在听。
0: 李寻欢接着又说道：有感情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灵气，才有变化。
1: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0: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1: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必杀他，你啊也不能杀他。
1: 为什么不必？
0: 因为他本已死了，何必再杀呢？
1: 阿飞沉思着，缓缓地说道：不错，金无命的心时已死，便既不必，为何又不能呢？
0: 李寻欢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可知道他为何要在暗中苦练右手剑法吗？
1: 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呢？
0: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为的就是上官金鸿。
1: 阿飞看着李寻欢：你认为上官金鸿也不知道金无命这个秘密？
0: 绝对不会知道。
1: 怎见得呢？
0: 金无命他的右手啊，既然比左手更快，本可一剑取那上官飞的命。上官飞本无还手的余地，
1: 不错，
0: 但他却偏偏要等上官飞先出手，然后再拼这一左臂去挨上官飞的双环，他又何苦多此一举呢？
1: 阿飞沉吟着：那只因为他的左臂本已废，再多挨一次也无妨啊。
0: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1: 阿飞等着他说下去。
0: 他这样做呀，为的也是上官金鸿。
1: 阿飞眨着眼睛：这个我不懂。
0: 他当然很了解上官金鸿，知道上官金鸿将任何人都当作工具，这人若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上官金鸿就会杀了他。
1: 这点上官飞也说过：
0: 金无命啊，生怕上官金鸿也会这样对待他。
1: 上官金鸿若知道他的右手比左手更快，真会这样对他吗？
0: 但上官金鸿并不知道。
1: 他为什么不告诉上官金鸿呢？
0: 因为啊，他和上官金鸿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极奇异的情感，他希望上官金鸿

0: 殷红对他好，并不是为了他的剑，而是为了他的人。阿飞默然，李寻欢继续说道，所以他现在就想去试探试探上官金虹，看他的左臂断了后，上官金虹是否还能和以前一样对他。阿飞终于点了点头，我想大概已经明白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飞啊，说得不错，金无命现在的确有种恐惧，但他的恐惧并不是死，而是上官金虹的冷淡与轻视。如此看来，他这人岂非也有情感？他对别人虽无情，但对上官金虹却例外，因为他这一生本是为上官金虹而活着的。阿飞听了这句话，叹息地说道，哎，这世上能完全为自己而活的又有几人呢？他呀，可以为上官金虹去死，却不愿死在上官金虹的手上，所以他才在暗中苦练右手的剑法。不错，他拼着去挨上官飞的龙凤双环，就是想先练一练对付双环的方法。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所以上官金虹对他的态度如果是改变了，他就会用这种法子去杀上官金虹。也许他做不到，但他至少会去试一试。阿飞没有再说什么，目光却渐渐的暗淡，他似乎又被触及了什么隐痛。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金虹的龙凤双环呢，能在兵刃谱中名列第二，并不是因为他的招数狠毒鬼险，而是因为他的稳。哦，稳，能将天下至险的兵器练到一个稳字，这才是上官金虹非人能及之处。上官飞的武功根本难及他父亲之万亿。哦，上官飞之所以恨金无命，也是认为他父亲没有将武功的奥秘传授给他，而传给了金无命。上官金虹如果不用龙翔凤舞脱手双飞那样的险毒之招，金无命能胜他的机会就很少。是，但上官金虹说不定会使出来的，因为他见到金无命的左臂已断，就不会再有顾虑，再留着不用，所以金无命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阿飞像是突然自梦中惊醒，大声地说道，可是无论如何，上官金虹总是金无命的父亲呢？绝不是。可是方才上官飞明明……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
1: 那呀只不过是上官飞的猜想，而且猜得不对。
0: 那么他说的那些话难道也是假的？
1: 这些事儿自然不会假，但他的看法却错了。
0: 看错了？
1: 他说自从金无命一去，他父亲就开始对他冷淡疏远，这自然是事实，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做为的只是爱他。
0: 那既然爱他，为何疏远呢？
1: 因为上官金虹全心全意地将金无命训练成他杀人的机器，金无命这一生也就因此而毁在他的手上。
0: 阿飞黯然地说道，不错，一个人若只为了杀人而活着，这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
1: 所以我说金无命自从见到上官金虹那一日起就已经死了。
0: 阿飞默然了。李寻欢继续说道，
1: 但上官金虹也是人，人都有爱子之心，自然不忍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所以啊才没有将武功传授给上官飞。
0: 他也长笑了一声，接着说道，
1: 只可惜啊

这个上官飞并不能了解他父亲这番苦心呐、阿飞突然说道，所以上官飞其实也等于是死在他父亲手上的。哎，一个人呢、他的欲望若是太大，往往就难免会做出许多错事来。丘陵、枯林，穿过枯林就是条很僻静的小路。阿飞遥指着小路尽头处的一点孤灯，那就是我的家。家这个字听在李寻欢的耳朵里竟是那么遥远，那样的陌生。阿飞的目光还在遥视着那点灯光，接着说，灯亮着，仙儿大概还没睡。小屋中一灯盈然，一个布衣粗裙、峨眉淡扫的绝代佳人正在灯下布着衣衫，等候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归来。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只要想到这里，阿飞的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和温暖，那双锐利的眼睛也立刻变得温柔起来。他本是孤独而寂寞的人，但现在他却知道有人在等着他，他最心爱的人在等着他。这种感觉的确幸福的，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比拟，也没有任何事能代替。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看到阿飞那充满幸福光辉的脸，他突然有一种负罪之感。他本不忍令阿飞失望，他宁可自己去背负一切痛苦，也不愿阿飞失望。但现在他却必须要使阿飞失望。他无法想象阿飞回去发现林仙儿已不在时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他这样只是为了要阿飞好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活得像是个男子汉，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对不起阿飞。长痛不如短痛，他只希望阿飞能很快的摆脱痛苦，很快的忘记林仙儿。他既不值得爱，更不值得思念。不幸的是啊，一个人往往会偏偏去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因为情感本就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谁也无法控制，谁也无可奈何。这本也是人类最深邃的悲哀之一。也正因如此，所以人世间永远不断有悲剧演出。灯亮着，门却是虚掩着的，灯光自门缝间照出，照在门外的小径上。昨夜仿佛有雨，路是湿的，灯光下可以看出路上有很多很凌乱的脚印儿，男人的脚印儿。是谁来过了？阿飞皱着皱眉，但立刻又开朗了起来。他一向很信任林仙儿，他确信林仙儿绝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李寻欢远远地跟在后面，仿佛不敢踏进这间小屋子。阿飞回过头来笑了，我希望啊，林仙儿今天炖的汤里啊没有放笋子，你也可以喝一点，你才会知道啊，仙儿做的菜啊，他的本事啊比使用刀还好。李寻欢也笑了，又有谁知道他笑的是多么的酸楚。那大碗的排骨汤里若没有放笋子，李寻欢也许还不能完全发现林仙儿的秘密，那么今天发生的事儿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怎么能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来欺骗一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呢？但我又何尝不是在欺骗他？我为什么不敢告诉阿飞林仙儿已不在了，而且完全是我的意思？李寻欢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阿飞点着头，你若肯在我这里啊多住些日子，你这咳嗽啊也许会好一些，因为这里啊只有汤没有酒。他永远不会知道汤对他的厉害。

远比酒还要严重的多。门里没有人声，阿飞又说道，仙儿一定在厨房里，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否则呀，他一定早就迎出来了。李寻欢一直没有开口，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传媒，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1: 对，
0: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1: 嗯，我那天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0: 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1: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啊，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1: 嗯，
0: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1: 对，
0: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杀死细菌，
1: 嗯，
0: 那么在他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他打击的对象。
1: 嗯，
0: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1: 嗯，
0: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嘛。
1: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0: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1: 嗯，
0: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1: 嗯，
0: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1: 哦，
0: 对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1: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0: 对对，所以说嘛，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嗯，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1: 嗯，
0: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标准。
1: 哎呦，
0: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7条。
1: 嗯，
0: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它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蛎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杜邦菌。
1: 嗯，
0: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1: 嗯，
0: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叫杜邦菌，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1: 嗯，
0: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1: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0: 对呀，啊，
1: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0: 对呀，啊，
1: 嗯，
0: 第三关，定植能力，
1: 嗯，扎根了。
0: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1: 是
0: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1: 嗯，
0: 对吧？
1: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来你才是真本事。
0: 这才是真本事。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1: 嗯，
0: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1: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0: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1: 对，
0: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1: 嗯。
0: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1: 嗯，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0: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1: 嗯。
0: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1: 嗯，
0: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

0: 的。
1: 明白。
0: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0: 对，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菌株的来源。
1: 嗯，啊，出身。
0: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1: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0: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0: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1: 荨麻疹、啊、
0: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1: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0: 嗯，
1: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0: 嗯，
1: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0: 是吧？
1: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它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1: 哦，
0: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皮轴。
1: 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1: 哦，
0: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1: 嗯，
0: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
1: 嗯，
0: 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
1: 嗯，
0: 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长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0: 造成的吧，对吧？
1: 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0: 对，
1: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1: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1: 嗯，
0: 就是特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轨道当中来。
1: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0: 对呀、啊，
1: 就不会形成荨麻疹了。
0: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哦、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1: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1: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

0: 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1: 是吗？
0: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1: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1: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1: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他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1: 嗯，
0: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1: 嗯，
0: 包括他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1: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1: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1: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1: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0: 对，
1: 那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1: 嗯。
0: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1: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1: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1: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呦，
0: 吃2个月，
1: 还是2个月？
0: 对，2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

0: 性，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3: 对，
4: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3: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 啊，你要订多少啊？
4: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3: 半年的量啊。嗯
4: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搁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3: 啊，怎么回事？
4: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就是吃什么拉什么，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3: 哎呦，
4: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还形成了抗药性，
3: 抗药了。
4: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3: 哦，
4: 我想让他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3: 可以可以。
4: 如果不巧，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3: 哦。
4: 我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3: 嗯。
4: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胃气来了。
3: 哎呦，你看看这。
4: 他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块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3: 你看看
4: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3: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4: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3: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4: 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是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
3: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3: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

0: 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啊，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嗯，
0: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嗯，
3: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矫情。
0: 哦，
3: 特别怕冷。
0: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您可能都不信。
0: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0: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0: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0: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0: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嗯，
3: 啊。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啊。嗯，
3: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0: 明白了。
3: 嗯，
0: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0: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药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哎，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3: 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啊。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0: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

0: 是越腹泻吧，哎，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
1: 毛病。对对，
0: 嗯，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
0: 嗯，哎，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0: 也是海力牌的。
1: 哎，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0: 哦，
1: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0: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1: 是吧？你看，
0: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儿，
1: 哎呦，
0: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
1: 嗯嗯，
0: 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事。
1: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0: 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再
1: 见，
0: 老师。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繁忙之中你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谢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1: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
1: 嗯
3: 呀，都是从站起期间坐那是可硬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3: 飞不开。
1: 明白。
3: 这腿还冷，
1: 还冷。
3: 有点木。
1: 嗯嗯，还木，麻木啊，嗯。
3: 都是这胯骨这特别是右胯骨的胯骨的手术不带的骨不带这一点，
1: 嗯，
3: 他加上这骨头他疼，两腿的腿根接触地的下边这腿根的这个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岁。
1: 72岁是吧？
3: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3: 我用了。
1: 用了。
3: 在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有时候十几天，有时候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3: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3: 哎、我不叫这么说。
1: 对，
3: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3: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3: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3: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3: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从坚强，那这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这一直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3: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3: 哦，
1: 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他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 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3: 啊，
1: 对，
3: 那艾灸是脚踩那艾灸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3: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3: 啊，
1: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3: 啊啊，
1: 听懂了吗？啊
3: 啊，听懂了，听懂了。
1: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3: 啊，脚踩那感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3: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3: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3: 啊、
1: 是吧？
3: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3: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着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3: 好，谢谢你。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4: 嗯，
1: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4: 嗯。
1: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4: 嗯，
1: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4: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1: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4: 嗯，
1: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4: 嗯，
1: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4: 嗯，
1: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4: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1: 对，
4: 人就不遭罪了。
1: 没错，
4: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1: 嗯，
4: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1: 对，
4: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1: 创新了吧？
4: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1: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4: 嗯，对。
1: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4: 是吗？
1: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4: 嗯。
1: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4: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1: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4: 嗯，
1: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4: 嗯，
1: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4: 嗯，
1: 包括它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4: 嗯。
1: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4: 嗯，
1: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4: 哦，
1: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4: 嗯，
1: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4: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1: 对，
4: 那他自己知道啊，
1: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4: 嗯，
1: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4: 嗯，
1: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4: 嗯，
1: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 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它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它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它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它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呦，
0: 吃两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4: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4: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4: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4: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4: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就是吃什么拉什么，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4: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4: 它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4: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0: 嗯。
4: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4: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4: 如果不巧，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4: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

0: 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1: 嗯，
0: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1: 哎呦，你看看这，嗯，
0: 啊，她以前血糖吧，只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1: 你看看，
0: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1: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0: 嗯，
1: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0: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1: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0: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是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
0: 嗯，
1: 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
0: 嗯、
1: 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
0: 嗯
1: 嗯，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
0: 嗯、
1: 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
0: 嗯、
1: 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
0: 嗯、
1: 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
0: 嗯、
1: 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
0: 嗯、
1: 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0: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1: 嗯，
0: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了一年的。
1: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0: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1: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咱们也得用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1: 好啊，
0: 嗯，好好，
1: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嗯、
1: 好，
0: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1: 啊。嗯、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1: 嗯、啊，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1: 哦，
3: 嗯，
1: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1: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1: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嗯。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1: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1: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嗯？
3: 拿回来就当糖豆吃。
1: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矫情。
1: 哦。
3: 特别怕冷。
1: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1: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1: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1: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1: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1: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1: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1: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1: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十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1: 呵，
3: 哎呀，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1: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1: 糖稀便 啊，嗯，
3: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呀、
1: 啊。明白了，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1: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1: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1: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药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1: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1: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1: 啊、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1: 是，
3: 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
3: 嗯，
1: 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1: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1: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1: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嗯，
1: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一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
3: 哦、
1: 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1: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
3: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3: 也是海力牌的。
1: 哎，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
3: 嗯。
1: 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3: 哦，
1: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3: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3: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1: 是吧？你看，
3: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儿，
1: 哎呦，
3: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1: 啊、对对对，
3: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
1: 嗯嗯、
3: 没别的，一定您得多给我留几份这回事。
1: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3: 谢谢
1: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3: 老师。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 6064789

0: 4006068.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百忙之中，你过来看会，我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省下来，我是高位接盘。
1: 哦。
2: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2: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2: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右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
1: 嗯
2: 呀，都是从家里去家坐那是可硬乎。
1: 嗯，
2: 下一个我这俩腿飞不开，
1: 明白？
2: 这腿还冷，
1: 还冷，
2: 叫木，
1: 还木麻木啊，
2: 都是这胯骨这前边这右胯骨的胯骨筋，手指骨点的骨不点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的还疼，俩腿的腿根儿接触的这下边这腿根儿这在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2: 我72岁。
1: 72岁是吧？
2: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2: 我用了。
1: 用了。
2: 在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2: 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2: 哎、我不讲这个事。
1: 对，
2: 我不讲这个事，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2: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2: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2: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俺这按揉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绕宫穴，我天天我在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2: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2: 哦，
1: 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听懂了吗？啊
2: 啊，听懂啊，听懂啊！
1: 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2: 啊，脚踩那按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2: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2: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是吧？
2: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2: 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2: 谢谢你。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

0: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生水起的。
1: 哦，风生水起，这话从何说起呢？
2: 我跟您说啊，
1: 嗯，
2: 就咱们这海力牌益生菌现在啊，好些品牌都在那憋着劲儿呢，
1: 嗯，
2: 准备给我们来一场华山论剑。
1: 哎，
2: 一较高下，
1: 一较高下是吧？嗯，其实这个啊，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这种良性的攀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对不对？
2: 都进步嘛，
1: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2: 老百姓
1: 嘛。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啊，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嗯，
1: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2: 是的。咱们之前说吃益生菌你要吃活菌，
1: 对，
2: 不能吃死菌。
1: 对呀，啊，
2: 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
1: 嗯，
2: 我有上万亿菌，
1: 哎，
2: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2: 那都被胃酸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1: 都给它消化了吗？
2: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大家伙就能够明白。
2: 嗯，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都吃过益生菌，
2: 嗯，
1: 但是吃完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2: 嗯，
1: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2: 嗯，
1: 啊，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那它不一样，
2: 嗯，
1: 它就能够哎很大存活的。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并且繁殖，
2: 嗯，
1: 为啥呀？因为它有独特的三抗技术，
2: 嗯，
1: 第一个抗胃酸，你看，第二个抗碱，
2: 哎，
1: 第三个抗消化酶，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2: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2: 嗯，
1: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2: 嗯，我那天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1: 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2: 嗯，
1: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2: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2: 嗯。
1: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2: 对，
1: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杀死细菌。
2: 嗯，
1: 那么在它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它打击的对象。
2: 嗯，
1: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嘛。
2: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1: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2: 嗯，
1: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2: 嗯，
1: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2: 哦，
1: 对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2: 嗯，
1: 那就意味着他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2: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1: 对对，所以说嘛，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嗯，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2: 嗯，
1: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2: 嗯。
1: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标准。
2: 哎呦
1: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2: 嗯，
1: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它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蒂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杜邦菌。
2: 嗯，
1: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2: 嗯，
1: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2: 嗯，
1: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2: 嗯，
1: 叫杜邦菌，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2: 嗯，
1: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2: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1: 对呀，啊，
2: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1: 对呀，啊，
2: 嗯，
1: 第三关，定植能力，
2: 嗯，扎根了。
1: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2: 是
1: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2: 是呢，
1: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2: 嗯，
1: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2: 嗯，
1: 对吧？
2: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来你才是真本事。
1: 这才是真本事。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2: 嗯，
1: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2: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1: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2: 对，
1: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2: 嗯。
1: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2: 嗯，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1: 对，
2: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
2: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1: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2: 嗯。
1: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2: 嗯，
1: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2: 嗯，
1: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2: 嗯，
1: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2: 明白。
1: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2: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1: 对，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2: 嗯，
1: 菌株的来源。
2: 嗯，
1: 啊，
2: 出身。
1: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美国杜邦集团。
2: 嗯，
1: 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七百

0: 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1: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0: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0: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1: 荨麻疹、啊、
0: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1: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0: 嗯，
1: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0: 嗯，
1: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0: 是吧？
1: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1: 哦，
0: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皮轴。
1: 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1: 哦，
0: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1: 嗯，
0: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
1: 嗯，
0: 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
1: 嗯，
0: 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找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0: 造成的吧，对吧？
1: 嗯、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0: 对，
1: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1: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1: 嗯。
0: 就是特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你看我们益生菌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1: 嗯，
0: 把过激的反应给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来。
1: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0: 对呀、啊，
1: 就不会形成荨麻疹了。
0: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哦、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1: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1: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0: 对，
1: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1: 嗯，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0: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 有的是

0: 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1: 嗯，
0: 包括他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1: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1: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1: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1: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那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1: 嗯，
0: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1: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1: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1: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呦，
0: 吃2个月。
1: 还是2个月？
0: 对，2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啊，梁老师你好。

0: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1: 对，
0: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1: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0: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1: 半年的量啊，嗯。
0: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1: 啊，怎么回事？
0: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1: 啊，
0: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1: 啊，
0: 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1: 哎呦。
0: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还形成了抗药性，
1: 抗药了。
0: 后来、
1: 嗯、
0: 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1: 嗯，
0: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1: 哦，
0: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1: 可以可以，
0: 如果不巧 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1: 哦，
0: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1: 嗯，
0: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1: 哎呦，你看看这，嗯，
0: 啊，她以前血糖吧，只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1: 你看看，
0: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嗯。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1: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嗯、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啊、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
0: 嗯、
1: 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0: 嗯，
1: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嗯、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
0: 嗯、
1: 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嗯、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嗯、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0: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1: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0: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
0: 嗯，
1: 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
0: 嗯、
1: 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
0: 嗯、
1: 而这种炎症、
0: 嗯、
1: 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
0: 嗯、
1: 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
0: 嗯、
1: 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0: 嗯、
1: 咱们这款益生菌啊、嗯，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
0: 嗯、
1: 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
0: 嗯、
1: 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
0: 嗯、
1: 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
0: 嗯、
1: 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0: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1: 嗯，
0: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一年的。
1: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0: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1: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
0: 嗯、
1: 啊。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0: 啊，那太好了，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1: 好啊，
0: 好，
1: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1: 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1: 啊、
3: 哦、
1: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1: 哦，
3: 嗯，
1: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啊、我58岁了。
1: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1: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1: 、哎呦，
3: 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1: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3: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1: 呵，
3: 结果这不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特别怕冷，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1: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1: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1: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1: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1: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1: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1: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1: 呵，
3: 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1: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1: 糖稀便啊。
3: 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1: 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1: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1: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中药、温脾凉、吐药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1: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1: 啊。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1: 是
3: 一受刺激就开始腹泻呀，就啊、可是这个感应器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1: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1: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1: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1: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
1: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
3: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3: 也是海力牌的。
1: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 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3: 哦，
1: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

0: 这个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1: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你看，
1: 那梁老师，你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儿，
0: 哎呦，
1: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0: 对对对，啊，
1: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
0: 嗯嗯，
1: 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事。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再
0: 见
1: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别忙之中你给我点看话，我谢谢你。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上海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接着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这骨头筋儿，都是从站在期间坐那是可硬了。
0: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飞不开，
0: 明白？
3: 这腿还冷，
0: 还冷，
3: 有点木，
0: 还木，麻木啊，
3: 都是这胯骨这在前面这右胯骨的胯骨的手术不带的骨不带这一点，他接着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接走的这下边这腿根的这个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岁。
0: 72岁是吧？
3: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3: 我用了。
0: 用了。
3: 期间脱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十几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3: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3: 哎、我不讲这个事。
0: 对，
3: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3: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3: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3: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俺这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待了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他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3: 啊，
0: 对，
3: 那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3: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3: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3: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3: 啊，听懂啊，听懂啊。
0: 对。

0: 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脚踩那感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1: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1: 谢谢。
0: 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2: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2: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2: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2: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2: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2: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2: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2: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2: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2: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0: 对，
2: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2: 嗯，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0: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2: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2: 是吗？
0: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2: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2: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2: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2: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2: 嗯，
0: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2: 嗯，
0: 包括他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2: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2: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2: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2: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2: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0: 对，
2: 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2: 嗯，
0: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2: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2: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2: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2: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2: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2: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2: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

0: 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十有八九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哟，
0: 吃两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4: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4: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4: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4: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搁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4: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0: 嗯，
4: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0: 嗯，
4: 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4: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4: 还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4: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0: 嗯，
4: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4: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4: 如果不巧 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4: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0: 嗯
4: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这。嗯
4: 啊，她以前血糖吧只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0: 你看看
4: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0: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

0: 钱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1: 嗯，
0: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1: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0: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1: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是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
1: 嗯，
0: 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1: 嗯， 嗯，
0: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
1: 嗯、
0: 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而这种炎症、
1: 嗯，
0: 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
1: 嗯、
0: 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
1: 嗯、
0: 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1: 嗯、
0: 咱们这款益生菌啊。
1: 嗯，
0: 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
1: 嗯、
0: 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
1: 嗯、
0: 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
1: 嗯、
0: 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
1: 嗯、
0: 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了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啊？
1: 啊，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啊。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嗯、啊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嗯，
0: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啊，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嗯，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嗯？
3: 拿回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啊，比一般人的肠胃啊矫情，
0: 哦，
3: 特别怕冷，
0: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啊，你可能都不信，
0: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

0: 的秋裤。
1: 哦，
0: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1: 哎呦，
0: 冬天呢那可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的那衣服呀。
1: 嗯，
0: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是喊热。
1: 嗯，
0: 哎，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1: 呵，
0: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1: 哦，
0: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十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1: 呵，嗯。
0: 啊。呀，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1: 嗯，
0: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1: 糖稀便 啊。嗯，
0: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1: 明白了。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0: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0: 哦，
1: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嗯、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0: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挺对的。
1: 嗯，
0: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0: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了可不少了，已经是。
1: 嗯，
0: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1: 嗯，
0: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哎，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1: 明白。
0: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1: 啊。对，
0: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窖了，都已经
1: 是。
0: 是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啊、可是这个感应器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0: 哦，
1: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0: 好菌太少了、
1: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0: 哦，
1: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0: 嗯，
1: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一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
0: 哦、
1: 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0: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1: 对对，
0: 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我
0: 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0: 也是海力牌的。
1: 哎，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0: 哦，
1: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0: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1: 是吧？你看，
0: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儿，
1: 哎呦，
0: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
1: 嗯嗯，
0: 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事。
1: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0: 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老师。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繁忙之中你给我点看话，我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县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1: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这胸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呀，都是从站着期间坐那是可硬乎。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3: 飞不开，
1: 明白？
3: 这腿还冷，
1: 还冷。

0: 木，
1: 还木麻木啊，
0: 对着胯骨这这前边这有胯骨的胯骨这剩余骨垫的骨不垫这一地儿，他接着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接触地的下边这腿根边这边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2岁。
1: 72岁是吧？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0: 我用了。
1: 用了。
0: 在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十几天，一会儿两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叫真是说。
1: 对，
0: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通检查，我这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待了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他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听懂了吗？啊，
0: 听懂啊，听懂啊。
1: 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0: 啊，脚踩那感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0: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0: 谢谢你。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

0: 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神经钻片呢？
1: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生水起的。
0: 哦，风生水起这话从何说起呢？
2: 我跟您说啊，
0: 嗯，
2: 就咱们这海力牌益生菌现在啊，好些品牌都在那憋着劲儿呢，
0: 嗯，
2: 准备给我们来一场华山论剑。
0: 哎，
2: 一较高下，
0: 一较高下是吧？嗯，其实这个啊，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这种良性的攀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嗯，
0: 对不对？
2: 都进步嘛，
0: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2: 老百姓
0: 嘛。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嗯，
0: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2: 是的。咱们之前说吃益生菌你要吃活菌，
0: 对，
2: 不能吃死菌。
0: 对呀，
2: 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
0: 嗯，
2: 我有上万亿菌，
0: 哎，
2: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0: 少之又少，
2: 那都被胃酸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0: 都给它消化了吗？
2: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大家伙就能够明白。
2: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都吃过益生菌，
2: 嗯，
0: 但是吃完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2: 嗯，
0: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2: 嗯，
0: 啊，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2: 嗯，
0: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2: 对，
0: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那它不一样，
2: 嗯，
0: 它就能够哎很大存活的。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并且繁殖，
2: 嗯，
0: 为啥呀？因为它有独特的三抗技术，
2: 嗯，
0: 第一个抗胃酸，你看，第二个抗碱，
2: 哎，
0: 第三个抗消化酶，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2: 对，
0: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2: 嗯，
0: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2: 嗯，我那天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0: 你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2: 嗯，
0: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2: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2: 嗯。
0: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2: 对，
0: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杀死细菌。
2: 嗯，
0: 那么在它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它打击的对象。
2: 嗯，
0: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2: 嗯，
0: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嘛。
2: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0: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2: 嗯，
0: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2: 嗯。

0: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1: 哦，
0: 对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他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1: 那不敢用啊，这更危险呀。
0: 对不对？所以说嘛，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1: 嗯，
0: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标准。
1: 哎呦，
0: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1: 嗯，
0: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它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利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杜邦菌。
1: 嗯，
0: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1: 嗯，
0: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叫杜邦菌，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1: 嗯，
0: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1: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0: 对呀，
1: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0: 对呀，
1: 嗯。
0: 第三关，定植能力，
1: 嗯，扎根了。
0: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1: 是，
0: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1: 嗯，
0: 对吧？
1: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了，你才是真本事，
0: 这才是真本事。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1: 嗯，
0: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1: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0: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1: 对，
0: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1: 嗯，
0: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1: 嗯，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0: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1: 嗯，
0: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1: 嗯，
0: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1: 明白，
0: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0: 对，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菌株的来源。
1: 嗯，
0: 啊，
1: 出身。
0: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1: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0: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0: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1: 荨麻疹、啊、
0: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块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1: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0: 嗯，
1: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0: 嗯，
1: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0: 是吧？
1: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1: 哦，
0: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脾轴。
1: 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1: 哦，
0: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1: 嗯，
0: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
1: 嗯，
0: 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
1: 嗯，
0: 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长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0: 造成的吧，对吧？
1: 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0: 对，
1: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1: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1: 嗯，
0: 就是特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你看我们益生菌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1: 嗯，
0: 把过激的反应给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来。
1: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0: 对呀、啊，
1: 就不会形成荨麻疹了。
0: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哦、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1: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1: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0: 对，
1: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1: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0: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1: 是吗？
0: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1: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1: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1: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 从他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1: 嗯，
0: 大腿。

0: 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那
0: 对，
1: 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1: 嗯。
0: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1: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1: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1: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它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十有八九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哟，
0: 吃2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2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4: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4: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4: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4: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4: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0: 啊，
4: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0: 啊，
4: 严重到不敢出院。

0: 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1: 哎呦，
0: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还形成了抗药性，
1: 抗药了。
0: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1: 嗯，
0: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1: 哦，
0: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1: 可以可以。
0: 如果不巧 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1: 哦，
0: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1: 嗯，
0: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胃起来了。
1: 哎呦，你看看这，嗯，
0: 啊，他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块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1: 你看看，
0: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1: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0: 嗯，
1: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0: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1: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0: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
0: 嗯，
1: 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
0: 嗯、
1: 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
0: 嗯、
1: 而这种炎症。
0: 嗯，
1: 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
0: 嗯、
1: 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
0: 嗯、
1: 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0: 嗯、
1: 咱们这款益生菌啊。嗯，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
0: 嗯、
1: 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
0: 嗯、
1: 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
0: 嗯、
1: 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
0: 嗯、
1: 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0: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1: 嗯，
0: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一年的。
1: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0: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1: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1: 好啊，
0: 嗯，好好，
1: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嗯，
1: 好，
0: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
2: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1: 啊。嗯，好啊。
2: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1: 嗯，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2: 以前我用过这个。
1: 哦。
2: 嗯，
1: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2: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1: 哦。
2: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1: 哎呦。
2: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1: 土霉素，哎呦，
2: 这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1: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2: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1: 呵。
2: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
1: 哦，
2: 特别怕冷
1: 哦，
2: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1: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2: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1: 嗯，
2: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1: 哦，
2: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1: 哎呦，
2: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1: 呵，
2: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1: 哦，
2: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1: 呵，
2: 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1: 糖稀便
2: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1: 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2: 哦，
1: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2: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1: 嗯，
2: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2: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1: 嗯，
2: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1: 嗯，
2: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1: 明白。
2: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1: 啊、对、
2: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是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2: 哦，
1: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2: 好菌太少了，
1: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2: 哦，
1: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2: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
1: 对对，
2: 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
2: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2: 也是海力牌的。
1: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2: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1: 是吧？你看，
2: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
1: 哎呦，
2: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您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是。
1: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1: 谢谢，
0: 啊，
1: 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再
0: 见，
1: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别忙之中你过来看看，我谢谢你。
0: 哎，
3: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
0: 嗯
3: 呀，都是从家这期间坐那是可以的。
0: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飞不开，
0: 明白？
3: 这腿还冷，
0: 还冷，
3: 有点木，
0: 还木，麻木啊，
3: 都是这胯骨这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点这骨不点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他还疼，俩腿的腿根儿这都比这下边这腿根儿这在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岁。
0: 72岁是吧？
3: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3: 我用了，
0: 用了。
3: 在家错苦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滋一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3: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不老实的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3: 哎，我不讲真实说。
0: 对。
3: 我不讲真实说，那杨老师，我都是实话实说。
0: 对。
3: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就不看。
0: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3: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3: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挺坚强的，俺这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3: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3: 啊，
0: 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儿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个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3: 啊，
0: 对，
3: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3: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3: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3: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3: 听懂啊，听懂
0: 啊。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3: 啊，脚踩那感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3: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3: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4: 啊、
0: 是吧？
4: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4: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就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4: 好，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谢谢
0: 再见。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5: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5: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5: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5: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5: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5: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5: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5: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5: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5: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5: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0: 对，
5: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5: 嗯，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0: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5: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5: 是吗？
0: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5: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5: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
5: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5: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5: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5: 嗯，
0: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5: 嗯，
0: 包括他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5: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5: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5: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5: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5: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0: 对，
5: 那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5: 嗯，
0: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5: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5: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5: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5: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5: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5: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5: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5: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5: 明白。
0: 在它之后 越来越多。

0: 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呦，
0: 吃两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嗯，梁老师你好。
0: 嗯，
5: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5: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5: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5: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5: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0: 啊，
5: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0: 嗯，
5: 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5: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5: 还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5: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0: 嗯，
5: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5: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5: 如果不巧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5: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0: 嗯，
5: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这，嗯，
5: 啊，她以前血糖吧，只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0: 你看看。
5: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0: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5: 嗯，
0: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 你每天还在补充。

0: 一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1: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0: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1: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
1: 嗯，
0: 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1: 嗯， 嗯，
0: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
1: 嗯、
0: 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而这种炎症、
1: 嗯，
0: 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
1: 嗯、
0: 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
1: 嗯、
0: 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1: 嗯、
0: 咱们这款益生菌啊、
1: 嗯，
0: 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
1: 嗯、
0: 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
1: 嗯、
0: 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
1: 嗯、
0: 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定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定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咱们也得用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啊，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啊。嗯，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嗯。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嗯，
0: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哎呦，
3: 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3: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特别怕冷，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0: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0: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0: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0: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
3: 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细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
3: 啊，
0: 嗯
3: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0: 明白了，
3: 嗯
0: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0: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哎。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3: 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0: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
0: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
3: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0: 好，
3: 也是海力牌的。
0: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3: 哦，
0: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3: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3: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你看，
3: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
0: 哎呦，
3: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0: 对对对，
3: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事。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3: 谢谢
0: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再
0: 见
3: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繁忙之中你给我来看会，我谢谢你。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4: 胸椎十二位骨折，接着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4: 后来我知道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这骨头筋儿，都是从家在去家做那是可以的。
0: 嗯。
4: 再一个，我这俩腿，飞不开。
0: 明白。
4: 这腿还冷，
0: 还冷。
4: 叫木。
0: 还木，麻木啊，
4: 都是这胯骨这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带这骨不带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也都比这下边这腿根的这个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2岁。
0: 72岁是吧？
4: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4: 我用了。
0: 用了。
4: 在家涂 破窟窿，不是老是弄，我咋办？

0: 就是磨磨了有个十几天，有个两天磨一次，我扎针磨的多了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我就找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讲这个事。
1: 对，
0: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啊，分不开呀、啊，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通坚强，俺这艾灸按摩，我这皮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这就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他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听懂了吗？啊，
0: 听懂啊，听懂
1: 啊。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0: 啊，脚踩那按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0: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0: 谢谢你。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晶酸片呢、啊？

0: 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生水起的。
1: 哦，风生水起这话从何说起呢？
0: 我跟您说啊，
1: 嗯，
0: 就咱们这海力牌益生菌现在啊，好些品牌都在那憋着劲儿呢，
1: 嗯，
0: 准备给我们来一场化身论剑。
1: 哎，
0: 一较高下。
1: 一较高下是吧。嗯，其实这个啊，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这种良性的攀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对不对？
0: 都进步嘛。
1: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0: 老百
1: 姓嘛。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嗯，
1: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0: 是的，咱们之前说吃益生菌你要吃活菌，
1: 对，
0: 不能吃死菌。
1: 对呀，
0: 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
1: 嗯，
0: 我有上万亿菌，
1: 哎，
0: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0: 那都被胃酸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1: 都给它消化了吗？
0: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大家伙就能够明白。
0: 嗯，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都吃过益生菌，
0: 嗯，
1: 但是吃完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0: 嗯，
1: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0: 嗯，
1: 啊，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0: 嗯，
1: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那它不一样。
0: 嗯，
1: 它就能够，哎，很大存活的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并且繁殖。
0: 嗯，
1: 为啥呀？因为它有独特的三抗技术。
0: 嗯，
1: 第一个抗胃酸，你看，第二个抗碱，
0: 哎，
1: 第三个抗消化酶，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0: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0: 嗯，
1: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0: 嗯，我那天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1: 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0: 嗯，
1: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0: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1: 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0: 嗯，
1: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0: 对，
1: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杀死细菌。
0: 嗯，
1: 那么在他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它打击的对象。
0: 嗯，
1: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0: 嗯，
1: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嘛。
0: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1: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0: 嗯，
1: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0: 嗯，
1: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0: 哦，
1: 是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0: 嗯，
1: 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0: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1: 对对，所以说嘛，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啊，我们每一株这个

0: 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
1: 嗯、
0: 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1: 嗯，
0: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标准。
1: 哎呦
0: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1: 嗯，
0: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它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利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杜邦菌。
1: 嗯，
0: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1: 嗯，
0: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叫杜邦菌，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1: 嗯，
0: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1: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0: 对呀、啊，
1: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0: 对呀、啊，
1: 嗯，
0: 第三关，定植能力，
1: 嗯，扎根了。
0: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1: 是
0: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1: 嗯，
0: 对吧，
1: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了你才是真本事，
0: 这才是真本事。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1: 嗯，
0: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1: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0: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1: 对，
0: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1: 嗯，
0: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1: 嗯，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0: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1: 嗯，
0: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1: 嗯，
0: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1: 明白，
0: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0: 对，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菌株的来源。
1: 嗯，
0: 啊，
1: 出身。
0: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1: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0: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0: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1: 荨麻疹、啊、
0: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1: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0: 嗯，
1: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0: 嗯，
1: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0: 是吧，
1: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1: 哦，
0: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皮轴。

0: 什么意思？
1: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0: 哦，
1: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0: 嗯，
1: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
0: 嗯，
1: 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
0: 嗯，
1: 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0: 明白，
1: 对吧？
0: 对，就找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1: 造成的吧，对吧？
0: 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1: 对，
0: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1: 差不多。
0: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1: 没错，
0: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1: 对啊，
0: 嗯。
1: 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0: 嗯，
1: 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0: 嗯，
1: 就是特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你看我们益生菌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0: 嗯，
1: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0: 嗯，
1: 把过激的反应给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来。
0: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1: 对呀、啊，
0: 就不会形成荨麻疹了。
1: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0: 哦、乱了。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0: 嗯，
1: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0: 嗯，
1: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0: 嗯，
1: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0: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1: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0: 嗯，
1: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0: 嗯，
1: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0: 嗯，
1: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0: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1: 对，
0: 人就不遭罪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1: 嗯，
0: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1: 对，
0: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1: 创新了吧？
0: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1: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0: 嗯，对。
1: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0: 是吗？
1: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0: 嗯。
1: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0: 哦，
1: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0: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1: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0: 嗯，
1: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0: 嗯，
1: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0: 嗯，
1: 包括它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0: 嗯。
1: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0: 嗯，
1: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0: 哦，
1: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0: 嗯，
1: 用来遮挡

0: 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它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它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呦，
0: 吃两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4: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4: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4: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4: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4: 哎呀，你别提了，
0: 啊、
4: 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0: 嗯、
4: 啊，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0: 嗯、
4: 啊，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4: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4: 它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4: 后来、
0: 嗯、
4: 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0: 嗯。
4: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4: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4: 如果不巧，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4: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0: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1: 哎呦，你看看这，
0: 啊，她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块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1: 你看看，
0: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1: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0: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1: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0: 嗯。
1: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0: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是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0: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1: 嗯，
0: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了一年的。
1: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0: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1: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0: 啊，那太好了，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1: 好啊，
0: 嗯，好好，
1: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0: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1: 啊。嗯、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1: 嗯、啊，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1: 哦，
3: 嗯，
1: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1: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1: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
1: 啊，
3: 有点头疼脑热呀， 就吃这个土霉素。
1: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1: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嗯？
3: 拿回来就当糖豆吃。
1: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
1: 哦。
3: 特别怕冷。
1: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1: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1: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1: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1: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1: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1: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1: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1: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十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1: 呵，
3: 哎呀，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1: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1: 糖稀便 啊，嗯，
3: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1: 明白了，
3: 嗯，
1: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1: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1: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1: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1: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1: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1: 啊。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窖了，都已经
1: 是。
3: 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1: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1: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1: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1: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一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
3: 哦、
1: 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1: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我
3: 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3: 也是海力牌的。
1: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3: 哦，
1: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3: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3: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1: 是吧？你看，
3: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
1: 哎呦，
3: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1: 对对对，
3: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事。
1: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3: 谢谢
1: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再
1: 见，
3: 老师。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梦师兄， 过来看看。我

0: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接谈。
1: 哦。
0: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0: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0: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
1: 嗯，
0: 呀，都是从站在期间坐那是可硬乎。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0: 飞不开。
1: 明白。
0: 这腿还冷。
1: 还冷。
0: 比较木。
1: 还木麻木啊，嗯，
0: 都是这胯骨这特别是右胯骨的胯骨这手骨不带的骨不带这一点，
1: 嗯，
0: 他加上这骨头他疼，两腿的腿根接触地的下边这腿根的这个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2岁。
1: 72岁是吧？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0: 我用了。
1: 用了。
0: 一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叫这么说。
1: 对，
0: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天天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些，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0: 哦，
1: 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他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个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0: 啊，
1: 对，
0: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0: 啊啊啊啊！
1: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0: 啊啊！
1: 听懂了吗？啊
0: 啊，听懂了，听懂了。
1: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0: 啊，脚踩那按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0: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0: 好，谢谢你。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2: 嗯，
1: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2: 嗯，
1: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2: 嗯，
1: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2: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1: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2: 嗯，
1: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2: 嗯，
1: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2: 嗯，
1: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2: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1: 对，
2: 人就不遭罪了。
1: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1: 嗯，
2: 它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1: 对，
2: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1: 创新了吧？
2: 嗯，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1: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2: 嗯，对。
1: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2: 是吗？
1: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2: 嗯
1: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2: 哦，
1: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
2: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2: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1: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2: 嗯，
1: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2: 嗯，
1: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2: 嗯，
1: 包括它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2: 嗯，
1: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2: 嗯，
1: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2: 哦，
1: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2: 嗯，
1: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2: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1: 对，
2: 那他自己知道啊，
1: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2: 嗯，
1: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2: 嗯，
1: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2: 嗯，
1: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2: 嗯，
1: 管理方案当中了。
2: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1: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2: 嗯，
1: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2: 嗯，
1: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2: 嗯，
1: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2: 明白。
1: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2: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1: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

0: 的话，398元人民币。
1: 哦哟，
0: 吃两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5: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5: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嗯，啊，你要订多少啊？
5: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5: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5: 哎呀，你别提了。
0: 啊，
5: 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0: 啊，
5: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0: 啊，
5: 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5: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5: 它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5: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0: 嗯，
5: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5: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5: 如果不巧 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5: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0: 嗯，
5: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这，嗯，
5: 啊，她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0: 你看看，
5: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0: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5: 嗯，
0: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5: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0: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5: 嗯，
0: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5: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5: 嗯，
0: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
5: 嗯，
0: 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5: 嗯，
0: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

0: 菌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儿。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挤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嗯，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嗯，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嗯，
0: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嗯，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嗯？
3: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
0: 哦。
3: 特别怕冷。
0: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0: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0: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0: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0: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0: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嗯
3: 啊。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啊，嗯，
3: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0: 明白了，
3: 嗯，
0: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挺对的。
0: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3: 中药温脾凉、复药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哎，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哦，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3: 是，嗯。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
3: 嗯。
0: 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0: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一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
3: 啊，
0: 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0: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
3: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0: 好，
3: 也是海力牌的。
0: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3: 哦，
0: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3: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3: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
3: 是，
0: 你看，
3: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订点儿，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0: 对对对，
3: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您得多给我留几份，这回是。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3: 谢谢
0: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再
0: 见，
3: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别忙之中你过来看会，我谢谢你。
0: 哎，
4: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4: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4: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4: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4: 后来我知道我就坐起来，我这屁股肚子上只要顶着这骨头筋儿，都是从家在去家坐那是可以的。
0: 嗯。
4: 再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4: 飞不开，
0: 明白。
4: 这腿还冷，
0: 还冷，
4: 有点木。
0: 还木，麻木啊，
4: 都是这胯骨这在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腕骨带这胯骨带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他还疼，俩腿的腿根儿接触地这下边这腿根儿这在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2岁。
0: 72岁是吧？
4: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4: 我用了，
0: 用了。
4: 在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4: 我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4: 我不讲真事说。
0: 对。
4: 我不讲真事说，那杨老师，我都是实话实说。
0: 对。
4: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

0: 一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1: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1: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通坚强的，别的艾灸按摩我这配着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肉骨穴，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这就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1: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儿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听懂了吗？啊？
1: 听懂啊，听懂啊。
0: 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我说这个听懂了是吧？把这个方法用上啊。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生水起的。
1: 哦，风生水起，这话从何说起呢？
2: 我跟您说啊，
1: 嗯，
2: 就咱们这海力牌益生菌现在啊，好些品牌都在那憋着劲儿呢，
1: 嗯，
2: 准备给我们来一场华山论剑。
1: 哎，
2: 一较高下，
1: 一较高下是吧？嗯，其实这个啊，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这种良性的攀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对不对？
2: 都进步嘛，
1: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2: 老百
1: 姓嘛。
2: 老
1: 百
2: 姓，
1: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啊，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嗯，
1: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2: 是的。咱们之前说吃益生菌你要吃活菌，
1: 对，
2: 不能吃死菌。
1: 对呀，啊，
2: 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
1: 嗯，
2: 我有上万亿菌，
1: 哎，
2: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2: 那都被胃酸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1: 都给它消化了吗？
2: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大家伙就能够明白。
2: 嗯，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都吃过益生菌，
2: 嗯，
1: 但是吃完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2: 嗯，
1: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2: 嗯，
1: 是吧？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那它不一样，
2: 嗯，
1: 它就能够哎很大存活的。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并且繁殖，
2: 嗯，
1: 为啥呀？因为它有独特的三抗技术，
2: 嗯，
1: 第一个抗胃酸，你看，第二个抗碱，
2: 哎，
1: 第三个抗消化酶，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2: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2: 嗯，
1: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2: 嗯，我那天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1: 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2: 嗯，
1: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2: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1: 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2: 嗯。
1: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2: 对，
1: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杀死细菌。
2: 嗯，
1: 那么在它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它打击的对象。
2: 嗯，
1: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嘛。
2: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1: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2: 嗯，
1: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2: 嗯，
1: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2: 哦，
1: 是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2: 嗯，
1: 那就意味着他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2: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1: 对对，所以说嘛，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嗯，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2: 嗯，
1: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2: 嗯。
1: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标准。
2: 哎呦
1: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2: 嗯，
1: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它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嗯，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蛎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杜邦菌。
2: 嗯，
1: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2: 嗯，
1: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2: 嗯，
1: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2: 嗯，
1: 叫杜邦菌，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2: 嗯，
1: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2: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1: 对呀，啊，
2: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1: 对呀，啊，
2: 嗯，
1: 第三关，定植能力，
2: 嗯，扎根了。
1: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2: 是，
1: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2: 是呢，
1: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2: 嗯，
1: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2: 嗯，
1: 对吧？
2: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来你才是真本事。
1: 这才是真本事。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2: 嗯，
1: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2: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1: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2: 对，
1: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2: 嗯。
1: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2: 嗯，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1: 对，
2: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
2: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1: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2: 嗯。
1: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2: 嗯，
1: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2: 嗯，
1: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2: 嗯，
1: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2: 明白。
1: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2: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1: 对，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2: 嗯，
1: 菌株的来源。
2: 嗯，
1: 啊，
2: 出身。
1: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美国杜邦集团。
2: 嗯，
1: 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2: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2: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1: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1: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2: 嗯，
1: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2: 荨麻疹、啊，
1: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2: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1: 对。
2: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1: 嗯，
2: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1: 嗯，
2: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1: 是吧？
2: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2: 哦，
1: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脾轴。
2: 什么意思？
1: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2: 哦，
1: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2: 嗯，
1: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
2: 嗯，
1: 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
2: 嗯，
1: 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

0: 一再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找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0: 造成的吧，对吧？
1: 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0: 对，
1: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1: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1: 嗯，
0: 就是特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你看我们益生菌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1: 嗯，
0: 把过激的反应给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来。
1: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0: 对啊，
1: 就不会形成荨麻疹了。
0: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哦，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1: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1: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0: 对，
1: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1: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0: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1: 是吗？
0: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1: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1: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1: 嗯，
0: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1: 嗯，
0: 包括它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1: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1: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1: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1: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0: 对，
1: 那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1: 嗯，
0: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1: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1: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1: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目的很明确啊， 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

0: 端上面来，
1: 十有八九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他的免疫平衡，
2: 嗯，
1: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他纠正过来了。
2: 明白。
1: 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2: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1: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的。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2: 哦哟，
1: 吃两个月，
2: 还是两个月？
1: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2: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对，
2: 哇，那真值，
1: 是吧？
2: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1: 对，
2: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1: 嗯，是。
2: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1: 是的，
2: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1: 嗯，
2: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5: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0: 对，
5: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0: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 啊，你要订多少啊？
5: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啊。嗯
5: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搁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0: 啊，怎么回事？
5: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就是吃什么拉什么，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5: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5: 它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5: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0: 嗯。
5: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5: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5: 如果不巧，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5: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0: 嗯，
5: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这，嗯，
5: 啊，她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0: 你看看，
5: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0: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5: 嗯，
0: 它有可能

0: 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蔗糖，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1: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0: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1: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定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定了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啊，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啊。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嗯、啊。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嗯，
0: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嗯，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3: 拿回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3: 结果这不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矫情。
0: 哦，
3: 特别怕冷。
0: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0: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0: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0: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 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的那衣服呀。

0: 嗯，
1: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0: 嗯，
1: 哎，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1: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1: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十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嗯，
1: 啊，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1: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 啊，嗯
1: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0: 明白了，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嗯、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
1: 嗯、
0: 对吧。
1: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0: 嗯，
1: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了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1: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1: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1: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哦！对、
1: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1: 啊、嗯、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嗯、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
1: 嗯，
0: 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1: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1: 好菌太少了、啊、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1: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1: 嗯 嗯，
0: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一糖稀便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哦、
0: 啊！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1: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
0: 嗯、
1: 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啊、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0: 对对，
1: 嗯，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嗯、
1: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0: 好，
1: 也是海力牌的。
0: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1: 哦，
0: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1: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你看，
1: 那梁老师，你看我这回想多定点，
0: 哎呦，
1: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0: 对对对，啊、
1: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
0: 嗯嗯，
1: 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事。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
1: 见，
0: 再见
1: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繁忙之中，你过来看会，我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胸椎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
0: 嗯
3: 呀，都是从站在期间坐那是可以的。
0: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3: 飞不开，
0: 明白？
3: 这腿还冷，
0: 还冷，
3: 有点木，
0: 嗯嗯，还木麻木啊，嗯。
3: 都是这胯骨这前边这有胯骨这胯骨这瘦肉不带的苦不带这一点
4: 嗯。

0: 叫不住他痛，两腿的腿根接触的这下边这腿根的这个痛。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2岁。
1: 72岁是吧？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0: 我用了。
1: 用了。
0: 在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十几天，一会儿两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叫这么说。
1: 对，
0: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我这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0: 哦，
1: 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他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0: 啊，
1: 对，
0: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0: 啊啊啊啊！
1: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0: 啊啊！
1: 听懂了吗？啊
0: 啊，听懂了，听懂了。
1: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0: 啊，脚踩那按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0: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0: 啊、
1: 是吧？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0: 好，谢谢你。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2: 嗯，
1: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2: 嗯，
1: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2: 嗯，
1: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2: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1: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2: 嗯，
1: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2: 嗯，
1: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2: 嗯，
1: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2: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1: 对，
2: 人就不遭罪了。
1: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1: 嗯，
2: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1: 对，
2: 它是从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1: 创新了吧？
2: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
1: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2: 嗯，对。
1: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2: 是吗？
1: 对，我给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2: 嗯，
1: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2: 哦，
1: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2: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1: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2: 嗯，
1: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2: 嗯，
1: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2: 嗯，
1: 包括它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2: 嗯，
1: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2: 嗯，
1: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2: 哦，
1: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2: 嗯，
1: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2: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1: 对，
2: 那他自己知道啊，
1: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2: 嗯，
1: 那么后来啊，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2: 嗯，
1: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那当时呢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2: 嗯，
1: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2: 嗯，
1: 管理方案当中了。
2: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1: 对，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2: 嗯，
1: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2: 嗯，
1: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它的免疫平衡，
2: 嗯，
1: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它纠正过来了。
2: 明白。
1: 在它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2: 明白，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1: 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398元人民币。
2: 哦呦，
1: 吃2个月，
2: 还是2个月？
1: 对，2个月，398人民币。
2: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对，
2: 哇，那真值，
1: 是吧？
2: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1: 对，
2: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1: 嗯、是，
2: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 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1: 是的，
2: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1: 嗯，
2: 如果。

0: 我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啊，梁老师你好。
4: 嗯，
5: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4: 对。
5: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4: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5: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4: 半年的量啊，嗯。
5: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
4: 啊，怎么回事？
5: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就是吃什么拉什么，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4: 哎呦，
5: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4: 嗯，
5: 它形成了抗药性，
4: 抗药了。
5: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4: 嗯，
5: 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4: 哦，
5: 我想让他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4: 可以可以。
5: 如果不巧，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4: 哦。
5: 我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4: 嗯。
5: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4: 哎呦，你看看这，嗯。
5: 啊，他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4: 你看看。
5: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4: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5: 嗯，
4: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5: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4: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5: 嗯。
4: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5: 嗯嗯。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5: 嗯，
4: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你别看这益生菌，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 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

0: 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啊。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嗯，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嗯，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嗯，
0: 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嗯，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3: 啊，这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嗯？
3: 拿回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矫情。
0: 哦。
3: 特别怕冷。
0: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0: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0: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0: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0: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0: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嗯
3: 啊。哎呀，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啊。嗯
3: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呀、
0: 啊。明白了。
3: 嗯
0: 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嗯、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0: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了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哎。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哦。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3: 啊、嗯、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 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0: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一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
3: 啊，
0: 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月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0: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
3: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0: 好，
3: 也是海力牌的。
0: 对，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3: 哦，
0: 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3: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是吧？
3: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你看，
3: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0: 对对对，
3: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您得多给我留几分，这回是。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3: 谢谢
0: 啊，
3: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再
0: 见，
3: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别忙之中过来看会，我谢谢你。
0: 哎，
4: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4: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4: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4: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九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4: 后来我知道我就坐起来，我这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筋儿，都是从家在去家坐那是可以的。
0: 嗯。
4: 下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4: 飞不开，
0: 明白。
4: 这腿还冷，
0: 还冷，
4: 比较木，
0: 还木，麻木啊，
4: 都是这胯骨这在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点这骨不点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他还疼，俩腿的腿根接触地的下边这腿根的这在痛。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2岁。
0: 72岁是吧？
4: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4: 我用了，
0: 用了。
4: 在家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两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4: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4: 哎、我不叫真是说。
0: 对，
4: 我不要听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4: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啊，
0: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4: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4: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挺坚强的。天天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 哎呀，这漏宫穴，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热。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1: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听懂了。
0: 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脚踩那感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1: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袋。

0: 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他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查出肾病，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跟着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查出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他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2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 我就想我画画鱼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枪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这舒心汤喝，喝了能有十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儿似的，总像两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个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两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那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你看你原来你300多，你这就不用担心了，那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森柏舒心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枪梗，说什么枪梗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儿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子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这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瘀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瘀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说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 包括我们说输液管

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我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呀，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外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淤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药。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快呀，对不，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啊，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

0: 嘴钱呢，没气儿钱呢，反正乱马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药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些渠道。一副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人呢、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时代，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5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1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10盒多给你4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一副药合8块钱，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它药量足药劲儿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吃完感受上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儿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所以你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拿五合深百舒心科。

0: 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儿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啊？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这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舒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的，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数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 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十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十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三百舒心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厚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他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反正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儿也病了，又有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说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啊！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 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

0: 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就像我说的，那一进江湖是那钱呐，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花鱼花鱼，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淤堵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淤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1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

0: 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老师。
1: 哎，你好，
3: 丹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
1: 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芝罘区的。
1: 芝罘的。
3: 哎呀。
1: 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1: 哎呦，感谢了。多大岁数了？
3: 我82了。
1: 哎呦，高寿了。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3: 是是。丹丹老师啊。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1: 哎呦，是，就是相互陪伴。
3: 对呀，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1: 哎呀，那就太好了。
3: 和什么养生的，这里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1: 咱
3: 老的是这一次啊，你争取了森柏舒心颗粒。我订了1年了。
1: 订1年的。
3: 订1年的。
1: 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3: 我是自己用啊？
1: 怎么回事呢？
3: 我再说说你听听啊。那个你给我的森柏舒心颗粒还有舒心汤，我都用过了。
1: 哎呦，那好啊。
3: 我吃了以后啊，首先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1: 睡眠睡得好。
3: 也踏实了。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每天晚上起来一次，140-200点左右钟吧。这回来这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
3: 已经到天亮。
1: 哎呦哈，那
3: 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1: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就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呀，昏沉。我起来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天，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这个睡话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啊，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能这个排便一次，还是比较干。这个我吃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啊，基本上1天一次，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3: 感觉到很舒服。
1: 哎，对喽。
3: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这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都说骨头疼，你都吸口气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是前面是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都疼，
1: 都疼，
3: 都疼啊。
1: 这
3: 个但是来讲，我不胸闷，我也
1: 不
3: 期待。那个我吃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之后啊， 特别第一天我就嗽得结清了，我说老伴说，哎呀，我吃了第二天早晨怎么嗽也轻点了，不得疼了。
1: 那
3: 他连续吃了三天，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
1: 啊，
3: 而且那点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3: 那
1: 就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3: 它都是这一直那么疼啊。
1: 那就不是心脏的问题。
3: 说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它就刺的，你一活动它刺的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它就疼。但是你要走路就挤着这后背，它就骨头疼了要命。
1: 那它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3: 对呀。
1: 那就是
3: 骨头两个肩胛骨啊，哎呀疼了，提的东西都没提，一提都疼。哎呀，我这吃的这个事情可厉。哎呀，这三天就感觉到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没有了，也不疼了。
1: 你看。还是由不通淤堵造成的，不通则痛，
3: 丹老师，我有个事儿，想着麻烦你啊。
1: 没事，你说。
3: 给我看一看。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玉皇井医院去做一个喉镜。为什么做喉镜呢？我总是感觉到，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1: 那嗓子不得劲儿。
3: 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嘶哑，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1: 声音嘶哑怎么的？就是嗓子干呢，刺挠啊。
3: 对，这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还没事就我想嗓子有异物。不过我从过春节往这，我就是有点异物。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这个嗓有点异物。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他没大痰，就是小痰，这个小痰吐啊还吐不出来，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他吐不进，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1: 有异物感，
3: 吓得这个嗓子啊也粗，
1: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一般呢在什么情况还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爱着急上火，有的时候生闷气。
3: 我想给家长见了，
1: 是吧？
3: 你
1: 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3: 这谁还有脑肿吗？
1: 身
3: 上多发性的呢？
1: 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3: 对，
1: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节呀、囊肿啊，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3: 都是。
1: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参柏出行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情志啊、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化肾脏里的瘀，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节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
3: 三伯是谁可立？我定了一年的。
1: 定一年的。
3: 我定着你的脚不走。
1: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呀、那就等着，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好嘞，
3: 往前跑啊！
1: 多保重，好，再见。
3: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疼是药。

0: 王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深百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1: 3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
3: 对对。
1: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3: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1: 没错。
3: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1: 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3: 那您受累了啊，真给我登记上呗。
1: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3: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1: 对。
3: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1: 嗯，
3: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1: 这个
3: 我得省多上好1000块钱。
1: 那可不是咋的
3: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呢都会愈一点。
1: 对，
3: 我今年呢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瘀。
1: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3: 心脏不好，还有3高。
1: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瘀了。
3: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孩子吧哈，做买卖。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回来这心脏啊就不行了，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反正心跳的也快，等等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呢，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进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1: 你瞅瞅，
3: 这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真百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真百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儿，它这个袋儿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1: 是
3: 足足有14克，就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啊。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哎，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1: 哎，对了，
3: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1: 天壤之别。
3: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
1: 哎，
3: 不像舒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就有点
1: 儿，
3: 哎，对，喝下去当天吧，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儿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当天哈就有感觉，
1: 哎呦，
3: 等到第3天吧，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肥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1: 心脏跳动得稳定了，四平八稳的。
3: 前胸后背吧，
1: 嗯，
3: 也不那么发沉了。
1: 嗯，
3: 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
1: 嗯，
3: 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1: 嗯，挺好。
3: 腿脚吧，哈，
1: 嗯，
3: 也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3: 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啊，
1: 嗯，
3: 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嗯，
3: 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
1: 嗯，
3: 有点洗肉，
1: 哦，
3: 就这个肠子上做了，
1: 啊，
3: 嗯，
1: 啊，
3: 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
1: 啊，
3: 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吧都检查一下嘛，
1: 嗯，
3: 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做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5.6，
1: 啊，
3: 下降到5.2，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1: 低密度脂蛋白，
3: 原来是3.8，也下降到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
1: 嗯，
3: 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1: 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3: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舒心汤啊，10来天呐，
1: 嗯，
3: 加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
1: 哎，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
3: 嗯？
1: 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3: 嗯，
1: 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5.2，这5.2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
3: 嗯，
1: 就是总胆固醇，
3: 嗯，
1: 啊，
3: 嗯。
1: 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3.3左右，
3: 嗯嗯，啊，
1: 哎，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
3: 啊，
1: 规定是在低于3.4，有的呢是在3.5，也有说是在3.3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了。
3: 啊，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1: 啊，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3: 对呀，
1: 为啥呢？
3: 嗯，
1: 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3: 嗯，对呀，对呀，
1: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3: 那可是咋的？
1: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嗯，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3: 对。
1: 就是，
3: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也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
1: 嗯，
3: 完有时候晚上睡觉吧，
1: 嗯，
3: 也睡不好
1: 啊，
3: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
1: 嗯，
3: 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
1: 嗯，
3: 我寻思我让我儿子哎也吃上点。
1: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3: 是啊，
1: 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3: 对对，
1: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3: 对呀，
1: 你别看他40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18岁。
3: 啊，
1: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3: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3: 对
1: 岁数大的呢，你恢复的慢。40岁出头，至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怎么说？人过40，天过5啊。
3: 对。
1: 这男同志一过了40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3: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化化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3: 对 对, 对, 对，
1: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3: 哎，你说
1: 就等于既治疗了又预防。
3: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10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1: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
3: 啊，
1: 不好说。
3: 那我得定，我得定，要怕着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1: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
3: 啊，
1: 因为你的高压160，
3: 嗯，160，
1: 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
3: 啊，
1: 你给他定上20盒，
3: 嗯，
1: 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
3: 嗯，
1: 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3: 哎呀，你说太对了，
1: 对不
3: 对？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
1: 行，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啊。
3: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3: 谢谢你了，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你啊。
1: 哎，
3: 好嘞，
1: 客气，
3: 哎，
1: 再见。
3: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

0: 深白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0: 大龄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白舒心颗粒，大龄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白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白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

0: 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他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十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查出肾病。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跟着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查出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他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2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吗，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的舒心汤喝，喝了能有十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两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两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啊，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你看你原来你300多，你这就不用担心了，啊，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森柏舒心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子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根子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这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这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我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

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啊？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就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不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啊、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啊、什么清洗呀、啊、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所以平时化瘀啊化毒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毒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瘀毒，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要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快呀，对不？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啊，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看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0: 该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人呐、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时代。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五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十盒，多给你四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一副药合8块钱，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它药量足药劲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吃完感受上，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儿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所以你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啊？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这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舒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的，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数。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10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10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

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三百舒心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厚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他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反正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也病了，又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说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啊、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就像我说的，那一进监护室那钱呢、啊、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化瘀化瘀，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瘀堵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

0: 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瘀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1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老师。
0: 哎，你好。
3: 张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
0: 啊，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芝罘区的。
0: 啊，芝罘的。
3: 哎呀。
0: 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0: 哎呦，感谢了。啊，多大岁数了？
3: 我82了。
0: 哎呦，高寿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3: 是是。张老师啊。
0: 啊。
3: 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呦，是，就是相互陪伴。
3: 啊、对呀、啊，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3: 和什么养生的这里，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0: 嗯。
3: 咱老的是这次啊。
0: 嗯。
3: 你整出了深百舒心颗粒。
0: 嗯。
3: 我订了一年了。
0: 啊，订一年的，
3: 订一年的，
0: 嗯，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3: 我是自己用啊？
0: 啊，怎么回事呢？啊、
3: 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0: 嗯，
3: 那个你给我的深百舒心颗粒还有舒心汤，
0: 嗯，
3: 我都用过了。
0: 哎呦，那好啊。
3: 啊，我吃了以后啊，
0: 嗯，
3: 休息，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0: 啊，睡眠睡得好。
3: 也踏实了，嗯。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
0: 嗯，
3: 每天晚上起来一次，
0: 嗯，
3: 140-200点左右钟吧，这回来再睡不着觉了，
0: 睡不着，
3: 一直到天亮。
0: 哎呦哈，那
3: 哎，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0: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呀，昏沉。我吃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还，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二个这个水话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
0: 啊，
3: 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
0: 嗯，
3: 能这个排便一次，
0: 嗯，
3: 还是比较干，这个我吃了深百那个舒心颗粒以后啊，基本上一天一次，
0: 嗯，
3: 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啊。
0: 哎呦，那挺好啊，
3: 感觉到很舒服。
0: 哎，对喽。
3: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就是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疼他都说他就是骨头疼，你都吸口气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是前面的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哎呀都疼。
0: 都疼。
3: 都疼啊。
0: 嗯。
3: 但是来讲我不胸闷，我也
0: 不
3: 期待。那个我吃了这个深百那个舒心颗粒之后啊，
0: 嗯，
3: 特别第一天我就瘦的结轻了，我和老伴说，哎呀，我吃了第二天早晨怎么瘦也轻点了，不得疼了。那咱连续吃了3天，
0: 嗯，
3: 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
0: 啊，
3: 而且那点不疼了，
0: 不疼了哈，
3: 哎，不疼了。
0: 那就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3: 它都是这一直那么疼啊，
0: 啊，那就不是心脏的问题。
3: 说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它就刺着，你一活动它刺着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
0: 嗯，
3: 它就疼，
0: 哦，
3: 但是你要走路走挤的这后背头都

0: 过去疼的要命。
1: 那他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0: 啊，对呀、啊。
1: 嗯，那就是咱们。
0: 骨头两个肩胛骨啊，人家疼的要命，提着东西都能提，一提都得疼。
1: 啊。
0: 哎呀，我这吃的这事情可厉。
1: 嗯。
0: 哎呀，这三天就感觉得就跟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没有了，也不疼了。
1: 你看。还是由不通淤堵造成的，
0: 啊、
1: 不通则痛，啊！
0: 但老师，我有个事儿，想着麻烦你啊。
1: 没事，你说，
0: 给我看一看。
1: 嗯，
0: 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玉皇顶医院去做一个喉镜。
1: 啊、
0: 嗯。为什么做喉镜呢？我总是感觉着，嗓子好像有点失牙一样。
1: 那、啊、嗓子不得劲儿。
0: 啊，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失牙，是自己感觉有失牙，别人听啊。
1: 嗯，
0: 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1: 啊，声音嘶哑怎么的？你是嗓子干呢、
0: 啊、
1: 刺挠啊？
0: 啊，对，这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还没事主要是嗓子有异物。不过我从过程解放节我就是有点异物、
1: 嗯。
0: 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这个嗓有点异物。
1: 嗯，
0: 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
1: 嗯，
0: 他没大痰，
1: 嗯，
0: 就是小痰，
1: 啊，
0: 这小痰吐啊还吐不出来，
1: 嗯，
0: 你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
1: 啊
0: 啊啊啊，他吐不进，
1: 嗯，
0: 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1: 啊，有异物感，
0: 吓得 啊、
1: 嗯、
0: 啊，这个嗓子啊，
1: 嗯，
0: 也臭，
1: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啊，一般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爱着急上火，有的时候生闷气。
0: 我是个甲状腺呢，
1: 是吧？
0: 啊，
1: 哎，你看，这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
0: 嗯，
1: 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0: 这谁还有囊肿啊？
1: 身
0: 多发性的
1: 呢？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0: 对，
1: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节啊、囊肿啊，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0: 嗯，都是。
1: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
0: 嗯
1: 啊，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
0: 嗯嗯，
1: 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情志啊、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啊，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啊，化肾脏里的瘀、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节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啊。
0: 三伯是谁可立？
1: 嗯，
0: 我定了一年的
1: 啊，定一年的，
0: 定一年的，我定着你的脚不走。
1: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呀、
0: 啊，
1: 那就等着，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哎，好嘞，
0: 我先走啊。
1: 哎，多保重，好，再见。
0: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4: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4: 我要让每一

0: 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深百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0: 3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
3: 对对。
0: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3: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0: 没错。
3: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0: 啊，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3: 那您受累了啊，先给我登记上呗。
0: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3: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0: 对。
3: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0: 嗯，
3: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0: 这个
3: 我得省多省好1000块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3: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呐都会淤一点。
0: 对，
3: 我今年呐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0: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3: 心脏不好，还有三高。
0: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3: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孩子吧哈，做买卖。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回来的心脏啊就不行了，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反正心跳的也快，当当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呢，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进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0: 你瞅瞅，
3: 这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真百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真百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儿，它这个袋儿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0: 是
3: 足足有14克，就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呀、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0: 对了，
3: 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0: 天壤之别，
3: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不像舒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就有点
0: 渣子。
3: 对，喝下去当天吧，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儿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当天哈就有感觉。等到第3天吧，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肥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0: 心脏跳动得稳定了，4平8稳的，
3: 前胸后背吧，也不那么发沉了，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0: 挺好，
3: 腿脚吧哈，也比以前灵活了，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有点息肉，就这个肠子上做了，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 血象吧都检查一下嘛，
4: 嗯，
3: 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说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 5.6、下降到 5.2、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4: 低密度脂蛋白、
3: 原来是 3.8、也下降到 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4: 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3: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舒心汤啊十来天呢、加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
4: 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3: 嗯，
4: 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 5.2， 这 5.2 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就是总胆固醇啊、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 3.3 左右、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规定是在低于 3.4， 有的呢是在 3.5， 也有说是在 3.3 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的、
3: 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4: 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3: 对
4: 呀，为啥呢？
3: 嗯，
4: 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3: 对呀，对呀。
4: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3: 那可不是咋的？
4: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3: 对，
4: 是不是？
3: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也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完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4: 啊，
3: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我寻思我让我儿子也吃上点。
4: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3: 是啊，
4: 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3: 对对，
4: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3: 对呀、
4: 你别看他40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18岁
3: 啊，
4: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3: 对，
4: 岁数大的呢，你恢复的慢。40岁出头，至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怎么说：“人过40，天过5啊。”
3: 对，
4: 这男同志一过了40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3: 是的。
4: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化化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3: 对，
4: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3: 哎，你说
4: 就等于既治疗了又预防。
3: 老师，你说我给他定10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4: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不好说。
3: 那我得定，我得定，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4: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你的高压160，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你给他定上20盒，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3: 哎呀，你说太对了，
4: 对不对？
3: 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
4: 行，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啊，
3: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4: 没事，
3: 太谢谢您了，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你啊，
4: 哎
3: 呀，
4: 客气，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0: 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撑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8: 我太难了，
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9: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姑娘，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

0: 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你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五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只可惜当年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扶藤。